0: 里，
1: 感觉他是那种就是在家、然后自己在思念另外一半的时候唱出来的感觉。
2: 嗯，还有吗？
1: 还有很多朋友，下一位 Larice， 掌声有请。
3: 你慢慢靠近耳边说那句 baby，
2: 哇，
3: 我闻到你的香味。
2: 你第一句我没听出来是谁的歌。
3: 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1: 听出来了没有？
3: Darling， 进入的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
1: 哇哦！
2: 啊，你硬放完是吗，马哥？你硬放完？
1: 我就是想听听他后面还有没有什么幺蛾子。
2: 我们来听一下没必要的歌声，来有请。
1: 你这非要把他们俩放一块吗？
2: 啊，
1: 那听听看吧。来，没必要，掌声有请。
3: 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Darling，Darling say me。Oh, darling，
1: 哎，最后是怎么回事？
2: 咋松手了？是不是录音的时候松手了？
1: 哎，但是真的唱出了一种就是想让别人来救他的感觉。
2: 哎，你这样在 Larice 后面的话，今天稍微的清爽了一些，听起来。
1: 对，下一位朋友，下一位朋友更清爽。
2: 哦，是吗？
1: 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名字叫做是点点呀。
4: 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Darling，Darling save me。
1: 哇，好动听啊
4: ！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
2: 非常的非常的悦耳。哎，但是我非常喜欢的其实是今天的播放顺序。
1: 嗯
2: ，The Race 没必要是点点，
1: 就越来越清爽的感觉，就是有一种那个雨过天晴雨莫出的感觉。
2: 非常的不错，8:21。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迫不及待的等待我们的加更版哈，来听一听大家的点评了。我们稍后见。
5: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这是邓紫棋带来的超能力，在8:26，这里是 FM90.08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来到我们好歌手无需多言的加更版，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的乐评人也已经发来了自己的评价了啊。这位朋友他叫做漠北以北，他说这个 Larisse 是何方妖孽呀？
2: 你慢慢靠近耳边说那句 baby， 我闻到你的香味。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Darling， tell me send me。
1: 你发现没？他不是他那个最后那个音是 o o 又嗯出来的那个音，因为刚才。
0: 是这样吗？
1: 不对，还是不对，你没掌握住这个精髓。
0: 他咋收的呀？
1: 你待会儿在私底下再练练吧，因为刚才马克也是在私底下练了半天，就差点意思。
0: 我为啥学他呢？
1: 就是没有这种对。杰小西说：“咦，怎么回事？开始每天变得期待 Larisse 的投稿了。我跟你讲，杰小西，我就是因为看到你这条留言，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有一批人每天期待没必要的怒音，就没必要的那个，就是这种恶趣味的感觉、guilty pleasure 的感觉。我突然 get 到了，因为我的确也有一点，就是他如果不。那样一下，就是一天不难受，听了难受一天，就的确这种感觉。
0: 所以你今天其实是很期待 Larisse 的投稿，对吧？
1: 啊，我每天都很期待 Larisse 的投稿。啊、
0: 你看刚才有位北京小妞，就是那个没必要的这个期待的粉丝，
1: 对他期待没必要，他说没必要唱出了一种救救他的感觉。
0: 那就是唱出了这首歌曲的精髓啊！
1: 因为这首歌他刚好唱的就是 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嘛。
0: 对呀、
1: 啊，可以的啊，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环节。明天欢迎更多的歌手可以来挑战一下。
1: 行 ，Larisse， 如果你现在在听的话，你再告诉我一下，你都喜欢唱哪些歌曲？
0: 对，
1: 我们明天找一首歌来猜一猜。
0: 我们以后就、哪天给他开个专场吧，要不？
1: 我觉得这个就只能听一下吧，不能一直听，一直听也是会有一些疲惫。红烧肉不能一直吃。
0: 对，Larisse， 反正你也多练几个唱腔吧。OK， 那接下来我们也要依然跟各位推荐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另外一个福利。上小节不是给你推荐了一个特别好穿的内衣吗？接下来要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用的面霜。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果冻两个字，拿到今天我们准备的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
1: 哎，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果冻，因为最近郑州阴雨天，空气湿度大，皮肤就会出现假油的状态，脸上又油又黏，相信你今天也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时候涂面霜会觉得厚重，但是如果涂乳液的话又觉得太过轻薄，果冻霜这个质地哈，这个半透明半果冻的这种感觉是刚刚好的、
0: 哎、
1: 抹开瞬间化成水吸收以后是完全不粘的。
0: 没错，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反馈就说，你涂完它再上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你一整天脸都是哑光的。而且它的核心科技其实就是超微肌氨酸的控油科技，它可以帮助咱们从源头减少多余的油脂，而不是让你的脸就粗暴的拔干。而且它还可以帮一边控油一边补水，所以很多朋友用完就说用了它之后 T 区出油明显减少，在空调房待一天也不觉得脸非常的干。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今天回复一下果冻两个字拿到它的链接。
1: 而且它是不含酒精、激素和致痘的成分的，敏感肌也是可以使用的哈。今天我们的机制很划算，199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所以单瓶是不到100块钱。官网啊，平时一瓶是卖640一瓶的，今天相当于三折不到。但是要特别说明一下，为了确保618活动的品质，最近的保税仓是在升级流程的，这款的果冻霜发货要等到5月25号，虽然说晚几天，但是大家拿到的都是最新鲜的正品，咱们好饭不怕晚啊！你先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我们来锁定一下这个价格。因为如果说你真的你现在不买的话，然后到时候我们没有这个优惠了，你还要去专柜640块钱买一瓶，那真的太不划算了。
0: 对，是的，今天我们直接到手两个大正装是199，你发送一下果冻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而且今天是520嘛，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额外的福利。你在这两个小时下单的朋友呢，下过单之后把带有这个下单时间的截图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们还会再抽取一位朋友获得今天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旅行装一 一个。
1: 对，但是你要记得把这两个小时的时候你下单的那个订单的截屏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才可以哈。
0: 嗯，
1: 那就推荐你真的买这款果冻霜了，因为呢很多的女生其实夏天护肤最怕的就是黏腻，果冻霜就是那种涂上去像没有涂一样但是又可以帮你补水锁水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动作的面霜哈。
0: 嗯，
1: 因为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先把水帮你补进去然后再帮你把这个水锁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果冻，让它当做你最近的日常保湿霜。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Chapel Roan 带来的一首作品 The Giver。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520新动信号。

0: 好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1: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2: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他，他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2: 他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他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他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3: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4: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831乐团带来的新作品《没有翅膀的人》。在8: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来问一问大家，高能量的一天。
0: 对，
1: 如果你有高能量的一天，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早上几点起床，然后这一天你肯定是满满当当干了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老师，他应该是在7:30之前的时候跟我们互动的，他每天早上几点起来，然后做了什么事情，他把那一天的事情跟我们说完，我们念完就已经累了。
0: 对，
1: 然后他说，然后接下来终于下班了，我就开始去上搏击课。我说啊，才开始吗？
0: 然后上完搏击课还没完哦，
1: 还要
0: 再跟朋友
1: 对娱乐一下，进行了一个健康对冲，你知道吗？
0: 对对对，是的，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也是挺厉害的。
1: 还好第二天是周六，不然的话不一天不能这么燥哈。
0: 但是你看他的这个周六可以歇一歇，我在这周的时候我可是不行的。
1: 你周日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0: 啊，我周日可以。我在这周五的时候要去进行一个高能量的一个行为。
1: 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开会，然后大家说，那这两位主持人就不上节目了，然后直接去安阳参加这个活动就可以了。然后我就说，那可不行，他们又不是说7点就走了，他们不是12点之前到就可以吗？那可是不耽误马克上早上节目呀。我就这样翻着白眼说，
0: 早知道这个消息就不应该通知你，就不应该告诉你
1: 那就应该让他上完节目了以后再去呀。所以他就是这样的啊。
0: 所以朋友们，在这周五的时候我的行程是这样的，我下了早间节目之后呢，我就要马不停蹄去到第22届深圳文博会。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准备了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这次我们的主题是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活动是从5月21号一直到25号。然后你可以去那儿体验到什么呢？比如说有河洛文化的大模型，仰韶文化的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这次也会惊艳上线。而且还有木板年画啊、钧窑啊、泥姑姑等等这些非遗技艺的展演。
1: 还有吗？
0: 你还可以吃到牡丹文创的冰淇淋。
1: 我不吃不到，是你可以吃到的。
0: 我是比较期待，我这次一定会吃到的。
1: 吃8个去那儿。
0: 还有8个有点，我给你带4个回来。
1: 啊，好。
0: 如果他不画的话，还有 Q 版的唐三彩趣味打卡，还有就是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而且我们的牡丹花亭这次也会在现场。
1: 哦，
0: 对，
1: 是你们带去的吗？还是牡丹花亭同事们？
0: 牡丹花亭的同事们会带过去。
1: 哦，
0: 所以在这个现场是真的有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各位到时候有时间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
1: 然后可以去现场，也可以去找到你，是吗？
0: 对啊，
1: 如果你周六去的话，就可以找到，就可以找到马克，然后拜托大家帮我们把马克带回来。
0: 对对对，
1: 你不就想蹭个车吗？
0: 对啊，给我带回来，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咋回来。
1: 你这样吧，你周五的时候要能给他带过去那更好。
0: 点上了是吧？开始。
1: 对，有没有人要去的话给他带过去。
0: 有没有拍视频剪视频特别好的朋友，也可以再帮我拍拍，
1: 这有点过分了。这有点过分了。
0: 好吧，那我们刚刚这个说这个活动，各位可以在周末可以去感受一下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今天话题你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说一说你有没有哪天能量特别的高，这一天你都做了些什么。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Madonna 和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歌曲 Bring Your Love。

0: something I want to talk about。
1: 这是 Madonna 还有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Bring Your Love， 在8: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来聊一聊如何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这一天都要做什么。你看这位 Cici 他说，能量满满的一天一定是高三的班主任老师，每天早上5点多到校，一直到晚上10点半，而且现在马上高考了，致敬每一位平凡伟大的高三班主任，我觉得他们一点也不平凡，真的非常的辛苦。
1: 是的，高三这两个字一出来就已经觉得很苦了。
2: 你身处高三，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很辛苦。
1: 是的，所以也跟所有的这个老师朋友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啊。
2: 对，
1: 那大家还有哪些这个高能量的一天，你都做了哪些什么，也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2: 对，
1: 我是觉得你辛苦了一天之后回家也是要让自己稍稍的放松一下，安排一些有仪式感的东西，
2: 对自己好一点啊。
1: 对，比如说你可以护肤的时候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用一些让自己舒服的产品，我们的牡丹花田的抗皱紧致精华油可以推荐给你。在这个时候用这个精华油其实是刚刚好的，因为我们这个精华油它是采用的轻盈抗皱体系，你涂在脸上呢是没有明显的油感的，你几乎是感觉不到油的存在，但是保留在你脸上是什么，是滋润和柔软。第二点，它足够润但不闷，它可以帮你锁住皮肤的水分，又保持一个透气的感觉。第三点，它有一个抗皱的功效，因为像现在这个时候换季，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那个郑州不是一直下雨吗，那来来回回你的皮肤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好的这个现象出现，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些玻色因还有苹果细胞的提取物，它可以帮你做到紧致提亮和抗皱。另外就是它是多肤质友好，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我们现在这个价格是这样的，

0: 30毫升的精华油，到手价是99，然后再送给你300毫升大容量装的舒缓补水喷雾，一共到手是99，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因为一般市面上的精华油它只负责就是油或者是帮你锁水补水，不像我们这个里面还是有功效，里面还是有玻色因的啊。
0: 哎，是的，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4: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0: 8:51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我是马克，
1: 我是麦船长，早啊，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对，今天我们在讲这个高能量的一天嘛，你都有在哪一天觉得自己的能量、哇，竟然可以高到这个程度？
1: 哎，对，
0: 你都做了哪些事情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
0: 出去旅行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体验你这个能量啊、就考验你这个能量高不高的一个时刻。
1: 哎，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就是去到很多的景点嘛，去打卡之类的。那我们这次呢也帮各位准备了一个出去玩的好行程，你可以在公众号发送一下直飞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准备的是从郑州直飞济州岛，免签2.5小时就直接到了，你中间不用中转，拎包就能直接出发。而且我们在五月准备了很多的黄金团期，你可以错峰出游，而且选择性很高，你可以选择自由行机票或者选择精品跟团游都是可以的。
1: 哎，对，
0: 只需要回复直飞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对，现在济州岛其实真的有很多可以打卡的地方，然后有非常漂亮的一些咖啡馆哈，
0: 对、
1: 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我刚才好像在看，我不知道现在结束了没有，目前韩国也是有那个咖啡节的，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我知道洛阳有一家咖啡馆去参加了。
0: 哦，
1: 还可以在那里见到老乡啊。
0: 对，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直飞就可以了。来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这是维利安带来的女孩，拜拜喽，
0: 拜拜。

0: 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是王以太的别怕变老，然后说唱对吧，谁说说唱只能酷战全场的那种感觉特别酷特别拽，但是王以太的这首别怕变老的说唱呢，就是把温柔焊在歌里面了，没有那种狗血的情话，全部都是实实在在的陪伴感，坦诚的在聊变老，聊皱纹，聊岁月，不贩卖年龄焦虑。但是呢整首歌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别怕老去，我会陪着你，听完心里就软软的，就很适合安安静静的循环，越听越爱的一首情歌，也把时间带到了此时此刻，就是9:05开始了我们今天 FM90.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 Runway 来自 Lady Gaga。
1: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段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九零八 radio。最近郑州真的是持续的阴雨天啊，空气的湿度特别的高，所以很多朋友心情沉闷的同时呢，皮肤也特别的容易出现状况，比如说脸上总是感觉黏黏腻腻的，对不对？然后黏糊糊的、油油的，特别是 T 区啊，然后特别容易泛油。化妆之后呢，这个底妆就容易出现这种斑驳浮粉，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就特别的没有状态。很多人不知道，你在这个潮湿天啊，最容易出现皮肤假性出油，就是湿气重会打乱我们肌肤的一个水油的状态，脸上闷腻不透气，久而久之呢就特别容易滋生闭口啊、小疙瘩啊。所以说每到夏天的时候呢，注意护肤的女生都会特意的备上一款清爽型的保湿面霜，就是用这个保湿面霜来稳住我们的肌肤的状态。所以如果说你也想在你的梳妆台上多一款专属于夏天来用的保湿面霜的话呢，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赶紧的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果冻两个字啊，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这款是来自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清爽款，在官方旗舰店啊，就是一瓶125毫升的是640，如果你买两瓶的话呢，就相当于是1200多，可是今天我们给你的秒杀价是199，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这个算几折了？你自己算好吧。所以这个力度是非常的划算跟实在的，正好也是618嘛，我们的福利绝对是满满。因为这款是油皮混油皮夏季的一个刚需的好物，科颜氏的果冻清爽高保湿面霜，大家都叫它果冻霜，所以你这会儿回果冻两个字哈，是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这是专属于夏季的一个清爽的版本，它跟这个秋冬的滋润款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夏天你在用这个款面霜的话呢，它就是清爽透气刚刚好。那有很多朋友说，那我夏天我就不用面霜，千万不要，因为毕竟我们经常在这空调房里面待着，是不是？我们的肌肤是需要有一层面霜帮助我们锁住水分的，但是你用黏腻的面霜的确肤感不好。这款就是专门适合在夏天用的，刚刚跟你说了，如果说你平常买一瓶600多，买两瓶1200多，今天直接两瓶正装给到手199的价格，我觉得就相当于打了2-3折吧，还是非常优惠的。你这会儿回果冻两个字能够拿到我们的链接，记得添加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的优惠券。因为这款啊科颜氏的果冻霜，它主打的就是清爽控油保湿不干燥，它搭载超微肌氨酸的一个控油的技术，帮助调理肌肤多余的油脂，再搭配复配的保湿成分和冰川的保护蛋白，能够做到补水以及锁水的坚固，是能够帮助我们肌肤维持一个健康的水油状态的。所以有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就分享嘛，说日常如果坚持用的话呢，面部出油的状态真的会稳定很多，长期它待在空调房里面，皮肤也能够保持水润通透，非常适合大油田混油皮爱闷痘的肤质。当然你是干皮的话更 OK， 对不对？你很多朋友专门买一瓶这个科颜氏的这个果冻霜，在上妆之前都会再抹一层，它上妆出来的那个肤感特别的好，而且它很适合夏天来用，就是半透明的果冻的啫喱的质地，上脸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没有普通的面霜那么厚重黏腻，轻轻涂抹就化成水润的质地，吸收速度特别快，然后用完呢也不黏腻不粘枕头，后续上妆很服帖，不会搓泥卡粉。我身边有特别多的人就很喜欢用这款面霜，用完之后肤感就是很好的。因为夏天我们护肤嘛，主打的一个是清爽透气才最重要，想要告别阴雨天气的油光闷脸，养出干净通透的好肤质，千万别犹豫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直接回果冻两个字，199元带走两瓶正装的科颜氏的果冻霜，你随便去对比价格，然后基本上都是600多一瓶正装，现在199真的是618的抢先福利哈，记得回果冻两个字就能够秒拍秒付了。当然我们所有的产品呢还是要给大家保质保真的，我们有蚂蚁链溯源，还有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保税仓直发，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来进行购买哈，保质保真，记得回关键词果冻能够拿到购买链接。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0: My Radio。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微信平台上的峰峰说，李培，你今天推荐的 CK 的女士的内衣套装，我买了两套，给我闺蜜一套，然后我一套，我选了灰色，给我闺蜜了黑色。你还挺会选的，其实我们选出来这两个颜色也是比较经典的，黑啊跟灰啊，高级灰，对不对？然后经典黑都是比较百搭的。最重要的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 CK 内衣的一个专场。现在 CK 内衣应该是轻奢品牌一个代表，他们家的内衣内裤都特别的好穿。其实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每天陪你最久但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其实就是内衣。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就是忙了一天回到家脱下内衣的那一刻，比如说肩膀上的红印啊，然后呢勒的这个痕迹啊，就是长出一口气，终于解放了，你知道吗？包括夏天我们穿薄 T 恤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内衣的要求也比较多。现在我就喜欢穿这种自带胸垫的这种运动的内衣。它其实呢，不管你出席什么样的一个场合，然后比如说外面就是套一个透透的衬衣也特别的好看，然后穿 T 恤完全的 OK。包括不同的场景，比如说你上班也好，然后平常健身也好，都是完全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舒适的状态的。所以这会儿如果也想拿到 CK 内衣的链接的话呢，给到大家关键词，你可以直接回复 CK 大小写都可以，回内衣也行啊，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这一整套两件呢，平常你在官方旗舰店买的这个价格呢是900多块钱，今天直接给到你299，我们全场都是299哈，所以非常的划算。但是我们是给你保质保真的，因为还能够给你开发票，你就看你买多少钱的，然后你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小管家，然后给你开发票就可以了。内衣呢是一天里面我们皮肤接触最久的衣物了，它不应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安心，是穿了一整天都不想脱下来的感觉。如果你现在身上这件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因为我们的这款你试试看，你就会知道以后你就好像成为了 CK 的专属粉丝。如果你曾经买过 CK， 你也知道他家的内衣有多好穿，那条标志性的 CK 的 logo 腰边就成了舒适和设计的一个代表。引力带设计是他们 CK 很经典的款式，简约实穿又带有点小设计感，所以这次给大家精选的就是复古的引力带的系列，不管是运动穿还是日常搭都非常的百搭，有黑色跟灰色，然后可以选择。很多人都是两件的买，因为这样子的话呢能够换洗，然后穿着也舒服，就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你知道吧？你想平常官方旗舰店一件900多，现在那个一套是299，那省下的不是一点半点的。包括就是男款金属系列的内裤三条装，官方旗舰店也是580，今天也是299秒杀给你，正规渠道哈可以开发票，大家放心就行了。想要送另外一半贴心礼物的，或者是想认真宠爱自己的，都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 CK， 然后看到我们这次活动，520的宠爱专场618提前购 CK 内衣全场299，还是非常值得拥有的，就像每天被拥抱一样特别舒服啊！记得回 CK 来秒拍秒付吧， CK 这俩字啊，不管是大写小写都可以，回内衣也行，都是能够拿到我们的链接的。 FM 90.0 MyRadio 音乐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

0: 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未来的昨天，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呢要给你推荐一款夏天用也特别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它不油哈，这真的不是口号，因为它采用的是轻盈的抗皱体系，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却能恰到好处的达到滋润和柔软，而且它够润不闷，也能够在夏天保持这种养护的感觉，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味，油皮即便你是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所以夏天用的话呢，它的负担感是非常轻的。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是有优惠活动的，就是你现在下单的话呢，再送你一瓶补水喷雾，也就是30毫升的精华油加上我们300毫升的舒缓补水喷雾，到手只有99块钱。这会儿你可以回关键词牡丹，夏天也可以清清爽爽的用油。当然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奶茶刘若英的一首风和日丽。已经下了好几天的雨了，今天白天的郑州阴天是阴天有小雨，但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啊，雨水就会慢慢停止咯。来听这首歌吧，也送你一份在路上的好心情。

0: FM 90.0 My Radio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回春丹带来的作品叫做鲜花，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其实这首歌呢非常适合今天这个天气来听，雨水已经慢慢的没有了，然后剩下的就是非常凉爽的微风，很适合夏天的感觉。而刚刚这个作品有那种非常昂扬的样貌啊，所以呢听起来这个中午很适合出去走一走，如果要睡午觉的话20分钟足够了。这样的天气不出去走走多那个啊，就是特别的舒适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今天这个气温感受怎么样，我觉得刚刚好，今天还穿了短裤啊。大家最近我发现很多朋友这个穿着打扮啊是有一些乱穿的，每个人站在一块儿的时候呢可能就有一种四季的感觉。我到现在呢还有一些同事他们穿的是抓绒的外套。而我开始穿短裤了，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和我保持互动和联络。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接下来听到的是 Harry Styles 带来的 American Girls。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Harry Styles 带来的作品，叫做 American Girls。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后公路，我是 Eric。 朋友们，今天呢是520了，所以呢咱们的90商城也是有抽奖活动的啊。本档节目的抽奖规则呢，就是凭借今天12点到15点期间有下单时间的订单截图发到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我们将会抽取两位朋友，每个人获得海蓝之谜精粹水旅行装一支。那今天呢推荐的第一个商品呢是 CK 的内衣裤的专场啊，全场299元起，女士的引力带系列、无痕系列、循环边系列，还有男士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内裤系列都有，还有夏日短袖 T 恤等等，全场299元起，可以回复 CK 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来看一看啊，每一件都是正规授权，吊牌合格证齐全，也可以开正规发票，别忘了今天有抽奖活动，回复 CK 来看一看。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咱们今天520宠爱和618抢先购的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你可以回复果冻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看一看。那这个呢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啊，而是清爽款，很适合夏天来使用，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果冻霜，官旗价呢是640元125毫升，今天啊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全都是保税仓发货，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验的，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回复果冻两个字来看一看。那这个果冻霜的亮点呢，就在于说它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啊，它采用的是一种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可以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了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呢给皮肤补充水分。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果冻两个字来感受这一份清爽的宠爱。今天我们90商城有抽奖的活动啊，凭借今天12点到15点之间有时间的下单截图发到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咱们会抽两位朋友，每人获得海蓝之谜精粹水一支。那再来说说咱们今天这个果冻霜的质地啊，它是半透明的果冻颗粒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很快化成水感精华，吸收之后呢不搓泥也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啊，让收礼物的人或者是自己都会觉得哇，这个东西用起来非常的细致，哪怕外面啊阴雨绵绵，涂上它咱们的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的清爽，心情也会好起来。那这个是科颜氏的果冻清爽高保湿霜，125毫升，两支只要1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两个字来看一看。别忘了今天咱们有抽奖活动，把12点到15点之间的下单截图发给我啊，我们就可以参与抽奖了。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陶喆带来的因为爱。

0: FM 90.0 My Radio。
1: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2: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1: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2: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1: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2: 是，
3: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4: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Rihanna 带来的作品，叫做 Kiss It Better。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而到了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夜里西部北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其实这两天天气还好，雨水没有那么多，但是到了22号的时候呢，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23号白天呢，这个全省多云，夜里全省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是有中雨的。所以最近雨水真的很多啊，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呢，别忘了带雨具啊。那另外呢，一到夏天这个湿度很高的季节，很多人护肤的时候都会觉得是不是糊一层那种感觉。可是呢，今天咱们的牡丹花田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在夏天也能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布油用的是轻盈抗皱体系，水油配比经过多次的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很快，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柔润和滋润啊，柔软和滋润。那第二呢，它挺润的，但是不闷。那用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也不用普通水。那另外呢，搭配的也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可以帮助我们锁住水分，同时呢也不觉得糊脸，皮肤可以保持透气感。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查看详情。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功效，就是抗皱，在夏天呢也可以持续养护。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帮助我们呢从内支撑肌肤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敏感肌也是可以适用的啊！现在这个价格非常的诱惑，可以回复牡丹看一看啊，99就可以拿走这个30毫升的精华油，而且呢，我们还会再加赠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就等于说一瓶精华油加一瓶300毫升的喷雾，只要99，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接着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呢，相信在很多人的青春岁月一直在自己的耳机当中循环播放着，这是潇潇带来的《爱要坦荡荡》。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3: 三二一，上链接！
4: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0: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呢是 Maroon 5带来的作品叫做 Middle Ground，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朋友们，今天咱们的90商城可是有好东西要给大家推荐啊。那今天是520，咱们也有抽奖的活动，在12点到15点期间下单，如果你给出这个有下单时间的截图的话啊，我会抽取两位朋友，每个人呢获得一份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旅行装。那今天呢给朋友们推荐的第一个产品呢是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它的官旗价格呢是640元，125毫升，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大瓶的了，可是今天呢咱们有一个宠爱价199元，再想买一送一，到手呢是两瓶125毫升的整装，哇哦，非常的划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两个字查看详情。那另外呢今天咱们也是 CK 品牌内衣的专场啊，全场都是299元起啊、女士有引力带无痕循环边系列，男士的有这个黑金属1981引力带的系列，还有这个夏天的短袖 T 恤等等啊，都是299元起，每一件呢都是正规的授权品牌，吊牌合格证齐全，也可以开正规的发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来查看详情。那其实说到 CK 呢，很多人心中它是轻奢的一个代表了，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 CK 呢可是火了足足半个多世纪了，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等等都是他的粉丝。总结下来呢， CK 的气质就是不张扬，但是有一种恰到好处的质感，而且呢他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也是时尚的弄潮儿之一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来看看详情。那今天主推的女士的款式呢是来自国际明星同款的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那这个系列呢也是从上个世纪火到现在，因为它解决了内衣最难的一个矛盾啊，既要支撑又不能勒，既要好看又不能硌。它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但是不会塌，肩带和腰边呢都是 CK 经典 logo 织带，宽而且柔软，不会像细带那样勒出痕迹。那这一套呢官旗的价格将近1000元，今天咱们520宠爱啊以及618的抢先购，限时299元秒杀全套，有经典黑和高级灰两个颜色。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另外呢也有男士内裤系列啊，今天咱们主推的是黑金属系列，舒适透气又有型，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设计贴合人体的曲线，不勒不紧不松垮，怎么拉都不易变形。那这个呢官旗一套啊580元，今天299元可以到手3条，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 CK， 趁着花色啊尺码还齐全赶紧下手。而且今天咱们有抽奖的活动，如果在今天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之间下单的话呢，把带有下单时间的截图发给我，我会抽取两位朋友获得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旅行装一份。接着继续来听歌之前呢，也别忘了啊咱们的关键词是回复 CK 或者是果冻，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这是林俊杰带来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深圳文博会火热开启，河南馆重磅亮相，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焕新演绎河洛文化，现场黑科技亮点十足，河洛文化大模型、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惊艳上线，还有木板年画、钧窑、泥姑姑等非遗技艺展演，搭配牡丹文创冰淇淋、 Q 版糖三彩趣味打卡，科技碰撞古韵，快来深圳解锁不一样的中原文明。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徐佳莹带来的作品叫做失落沙洲，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其实刚刚这个作品呢，在徐佳莹还没出道之前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他就已经写好了。我记得当时啊，评委老师有张宇这位歌手，他就说徐佳莹你这首歌就签一签发一发就好了，结果呢后来他就变成了徐佳莹的代表作之一。我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在刚刚播放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跟着唱啊，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和我保持互动和联络。你正在锁定的是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 Pernell 加上 Klee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The Hard Way。

刚才是 Clee 带来的作品叫做 The Hard Way，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呢，咱们90商城也开始做活动了，朋友们，今天是520，那所有在12点到15点之间下单的朋友呢，也别忘了把订单截图发给我，上面有这个下单的时间，我会抽取两位朋友呢获得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旅行装。今天九零商城给朋友们推荐的第一个商品呢是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那这个是清爽版的科颜氏很知名的一个高保湿霜啊，它的官旗价格呢是640元125毫升，那今天咱们宠爱价199元，还是买一送一，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整装，非常的划算。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两个字来看一看，因为它有个外号叫果冻霜啊，别忘了回复果冻两个字。那今天推荐的第二个产品呢是我们的这个 CK 内衣的专场，都是299元起啊，可以回复 CK 了解详情。今天这个专场当中有女士的引力带无痕循环边系列，男士的黑金属1981引力带系列，还有夏天的短袖啊 T 恤等等，全场299元起，每一件呢也都是正规的授权品牌吊牌合格证齐全，可以开正规的发票，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其实说到 CK 呢，也是很多人心中的轻奢代表了。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 CK 呢火了足足半个多世纪了，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就是他的铁粉。那总结下来啊， CK 的气质就是不张扬，但有一种恰到好处的质感，穿上之后呢觉得自己好看自在，尤其是那个标志性的 logo 腰带真的很有时尚感了。回复 CK 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了解详情。那今天女士主推的款式呢是来自国际明星的同款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那这个系列呢也是从上个世纪火到现在了，因为它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支撑又不能勒，既要好看又不能硌。它用了无钢圈的设计，但是不会塌，肩带和腰边也都是 CK 经典 logo 的织带啊。别忘了今天咱们是618抢先购，它的这个官旗原价接近1000元，那今天限时299元一套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好，因为我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来看一看。那当然呢，今天也是有这个男士内裤的主推的黑金属系列，舒适透气又有型，立体 U 型太空舱底的底裆，然后呢无痕宽边高弹腰带设计，也是有这个非常时尚的 logo 的啊，贴合人体的曲线，不勒不紧不松垮。那官旗一套呢是580元，今天呢299元，到手3条。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了解详情，趁着现在啊花色尺码挺齐全的，赶快下手。回复 CK 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接下来继续听歌了，这是郁可唯的作品《轻轻如我》。

0: FM 90.0 My Radio。
1: 同学留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裤衩代言人黄子鸿凡。
2: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3: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翟潇闻。
4: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 My Radi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鸿凡、刘恋、翟潇闻同台 solo。 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任素汐带来的作品《亲爱的你》啊，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看来今天啊，这个雨水是暂时不会再出现了。而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夜里西部北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22号的时候呢，全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到了23号的白天呢，全省多云，夜里全省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是有中雨的。那其实过2天之后呢，雨水依然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我相信最近这个季节下点雨刮点小风啊、对于很多怕热的朋友来讲是比较舒适的一个气氛了，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别忘了带雨具就可以了。其实夏天的时候呢，湿度也很高，很多朋友呢对于这个护肤啊有一种往精简走的趋势，但是呢这个时候却忽略了比方说咱们需要这个皮肤底层的补水怎么办呢？今天咱们牡丹花田给大家推荐的是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你可以回复牡丹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它不油，它采用的是轻盈的抗皱体系，水油配比呢经过很多次的优化，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剩下滋润和柔软。那另外呢它够润但不闷，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也不用普通水，那添加的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可以

0: My Radio
1: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0: 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个季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My
1: Radio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三二一，上链接，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0: 这周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得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我是刘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酷爽代言人黄子红凡，
4: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5: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翟潇文。
6: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 MyRadi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红凡、刘恋、翟潇文同台 solo。 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7: 音乐有话说 FM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3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4: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0: 的开场曲目来自潘玮柏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巴比伦，欢迎你在17:04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祝各位520快乐。今天又是个星期三，也可以当成一个小周末啊，还是双喜临门了。
0: 哎，我不知道就大家520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仪式感吗？我今天看到其实仪式感还是挺多的，尤其是女生朋友的这个仪式感是比较强的。
1: 怎么呢？
0: 我今天中午不是去这个做我自己的那个睫毛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仪式感。
1: 啊，仪式感。哦，
0: 然后到那之后呢，就给我做睫毛的那个技师小姑娘，就跟我说，哎呀，我这会儿已经约了我朋友，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去吃饭。我说你是跟你男朋友吗？不是跟姐妹们一起。
1: 哦，
0: 对，我说我说那你好吧，他说我们好像也没有说要有一个特别的仪式感，但是520这天好像姐妹们特别想聚一聚。
1: 会的，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的所谓的节日啊，都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出口，一个情绪的出口。
0: 是，
1: 不管我们是去逛街，是去约着一块吃饭，还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事情，反正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日子，然后
0: 大家聚一聚，
1: 开心一下。
0: 是，所以今天呢，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今天你会怎么样去度过这样的一个节日，你都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一起来聊聊看。
1: 是的，那你今天会怎么过呢？我们也期待着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也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Gorillaz 带来的 Tormenta。

0: FM 90.0 My Radio。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Twins 带来的歌曲《双喜楼》《双海楼》。
1: 对，用这种粤语来演唱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它有了一番别的滋味哈。欢迎你在17:12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对，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520下班了要去干什么呢？刚才还在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就是在520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其实我今天看到你拍那个视频，说真的，今天可能是有点赶不及了，但是我觉得改天我一定要去一下。明天521也还行。行是吧，
1: 那就得看人家明天人家有没有
0: 哦，
1: 因为他好像也是人家有固定的日期去开设
0: 不同的课程，
1: 毕竟来说这个也是比较耗费这个心理师的一个能量的，
0: 所以今天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佳阳在前一段时间去体验了一把叫空中音疗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1: 是，
0: 然后呢他又拍成了一个短视频，今天看完之后我真的你不光你是在里面真睡着。

0: 了，
1: 我真的睡着了。
2: 然后我是看完之后我想睡，特别想去一下，就想体验一种就是把什么都放下，然后被声音，被各种各样的一些特别治愈的声音包围，然后沉浸式的睡一觉，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
1: 我针对这个问题，我曾经还问过那个音疗老师 Summer，我说，就是我们在音疗的过程中，他音乐疗愈，他一般是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老师会用各种各样的乐器，比如说波呀，或者是水晶波、四时风铃等等，他给你进行这个声音疗愈的时候，你到底是睡着好还是哎，我就沉浸式的感受，
2: 哎，对哦，
1: 然后老师说那就随你心情啊。
2: 对，我觉得如果能睡着当然是好的，就你睡着了呗。你要是你特别困，你被治愈了，然后你想睡，你说哎不行，我不能睡，我得听，那你其实是在跟自己对抗。
1: 对，所以他其实就跟你说你随你的心情就好，因为怎样的结果它都是好的结果，都是你自己身体选择的一种结果。
2: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像咱们啊，包括收音机前的各位，日常的工作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1: 对，
2: 然后甚至是有某一段时间，比如说项目比较集中在推进度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疲惫，
1: 容易睡不着。
2: 对，这个时候其实真的很需要利用一种新的方式治愈我们自己，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深睡眠。深睡眠可能真的用不了太久，但是当你醒来你会觉得哇好舒服啊。
1: 我去那的时候，其实好多报名去的那些朋友，他们就是为了中午去那睡一觉的。
2: 哦，中午，哎，对哦。
1: 对，他一般的时间都是安排在中午，然后你所谓的这种空中音疗，它不是说让你，它其实是起到了一个悬浮的作用。就大家如果做过那个空中
2: 悬浮空中瑜伽，
1: 空中瑜伽的话，它其实就是在那个空中瑜伽馆，然后用一个大大的布整个的把你包裹在空中。我一开始我往那个布里面坐的时候，我特别的
2: 担心，
1: 我还问人家，我说这能承得住我吗？它最大，
2: 毕竟你有180多斤呢，
1: 这个最大重量能承到多少？人家说你放心吧，然后我才安心的坐到里面。坐到里面之后，人家也很贴心的给你弄上那个小枕头，然后再给你弄上一个小被子，你就像是一个蚕宝宝一样，被裹紧了，裹在那个大的那个摇篮里面，然后你就好像是在空中荡秋千一样，你躺在那里，然后身边的就是音疗老师，他用各种各样的声音乐器，而且这些声音乐器他发出来的声音都是那种大自然的声音，哇，你一下子就觉得说哇，声音的共振啊，让人的心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2: 对，所以平时我们上下班路上，大家在听 My Radio 的时候，听到的是好听的音乐，对吧？但是其实音乐只是声音的其中一种形式，
1: 是
2: 还有很多的。其实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的这种白噪音，去治愈我们的这些声音，其实都可以通过一些所谓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的一些乐器给它模拟出来。
1: 对，
2: 下雨的声音啊，然后还有脑子进水的声音，我觉得我特别喜欢那个老师说那，他说你听听这个，有人说是脑子进水的声音，我当时就在想，脑子进水一定也是挺舒服的。
1: 他那个叫果壳排铃，
2: 对对对，
1: 他就是果壳。它放在一起之后发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听上去就很像海浪的声音，然后有人开玩笑说也像是脑子进水的声音。
2: 对对对，我觉得还挺好的。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少不了水的，包括我们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水里面，
1: 羊水，
2: 对，
1: 羊
2: 水里面
1: 的、
2: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这种水声的时候会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脑子进水的时候可能也是在脑子保养的这个过程。如果各位想要看一看这个视频，我觉得是我光看视频2分钟我都已经很治愈了。如果想看一看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不是你把它设置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了？
1: 是的，大家这会儿应该是回复数字一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2: 很简单，
1: 对，
2: 回复数字一，
1: 自动回复里面。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啊，我们这个视频账号叫偶遇。
2: 对，
1: 这个名字呢也非常的有创意，玉其实代表的就是咱们的
2: 河南，
1: 然后这个谐音就是偶遇。
2: 对，
1: 那咱们俩之间不期而遇了。
2: 对，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当中，如果你关注了我们的偶遇的这个账号，说不定哪一天你会在这里偶遇到一些新鲜的东西，让你觉得比较好玩有趣的东西，好吃的东西等等等等，可能会有很多。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偶遇。你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可以看 看到这个嘉阳拍的这个治愈的视频，
1: 对，
2: 然后顺手着把偶遇的账号给他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1: 没错，在这个短视频里面呢，我也把刚才Seven说到的这些声音，它来自不同的乐器的这些声音呢，帮大家简单罗列了一些，你可能在简短的时间里面你也能够达到一点治愈的功效。

0: 是的，
1: 回复数字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Martin Garrix 带来的 Catherine。

0: Martin Garrix 带来的一首歌 Katharina， 卡瑟琳娜。
1: 对，这首歌曲听上去也是蛮有那个治愈感的哈，
0: 就有那种空灵的
1: 是
0: 那种声音在。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就是回归到自我的内心，所以今天这个短视频吧，希望大家在看完之后呢，我刚才看到马克说舒服住了对，
0: 我准备给他回复一下。
1: 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呢也能够舒服住了，就确实反正因为我自己在体验的时候是真的太舒服了，所以呢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感受能够共情给各位，让各位也一起去感受一下。如果哪天你真的是觉得说哎呀我也有点睡不着觉啊，那咱们就一块儿去感受一下这个声音疗愈的魅力啊。
0: 是的，那现在呢反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你是可以直接收到这个视频的。
1: 没错，
0: 同时呢通过这个视频也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偶遇的账号。这个偶遇一切有趣，在河南偶遇一切有趣。
1: 对，大家回复数字一之后你会看到说哎，这是一个刚刚开始做的一个账号，
0: 新账号，这是我们主持人新做的一个账号，以后呢大家都会在这里看到不同的主持人带你去玩各种不同的好玩的东西，新鲜的东西，好吃的东西等等。
1: 这个偶遇这个名字还是我们的 Seven 同学起的这样的一个名字，
0: 还不错哈。
1: 对，当时他起完之后我们说哎你别让我们想名字了，就这个名字，这个很好，
0: 就是哦，然后

0: 后面是豫、啊、河南，然后豫、哦哦、豫啊，是这意思。
1: 最近我们刚刚更新了几条短视频啊、嗯、也是大家认识的我们的各位主持人们，
0: 对，
1: 分别去体验了不同的内容。
0: 对，比如说还有那个宠物友好的那个餐厅、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也挺好，就是收音机前各位家里如果有这个毛孩子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在岛上的这一家餐厅，也挺好的。
1: 是，
0: 嗯，
1: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啊、嗯、然后包括麦船长他们俩去攀岩呀、啊、
0: 攀岩的，然后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 VR 的那个体验。
1: 对，
0: 嗯，
1: 总之呢就是偶遇河南的一切有趣、
0: 嗯、
1: 大家如果有一些什么有趣的项目、哎、各位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0: 对，
1: 你比如说你留言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偶遇的账号，在、
0: 嗯、
1: 在某一篇的文章下面给我们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0: 对对对，你到时候可以艾特我们，然后就说
1: 嗯，
0: 我想让谁谁谁去哪哪哪家店感受一下，对不对？然后这家店怎么怎么着好了。
1: 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咱们

0: 这个视频了。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来说一些关爱自己的，比如说对于我觉得无论男生还是女生，给自己买内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
0: 今天偶遇一款好内衣，其实从昨天就开始偶遇了，准确的说，然后
1: 穿的舒服，这是你自己最最让自己贴心的一件事情。
0: 关键是其实挺潮流的，我觉得
1: 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CK 的内衣，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直接回复CK 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先两款啊，一个是女生的，一个男生的。然后女生这个是成套的，上下都有的。这个是复古引力带内衣套装，这个内衣套装官旗上面是978一套，现在我们618的秒杀售价只需要299。299，然后我觉得那个颜色其实也挺好搭的，它是
0: 就选灰的，就是这个
1: 灰
0: 的就好看，它万能搭。
1: 是，然后男生的话呢是有那个底裤，底裤的话呢它是299块钱，是三条，对吧？你之前你也买过，你买的得多少？
0: 哦，那个挺贵的，
1: 对，
0: 基本上200多就是一条的价格。
1: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我们保税仓直购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还是蛮优惠的，所以各位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把这份舒服自在然后直接领回你的家里面就可以了。
0: 是的，这种其实我觉得其实外边的衣服都还好，对吧？好看，有的时候衣服好看，但是它的这个比如说材质啊不一定就那么的好，你穿上之后其实也就还 OK， 但是内衣这东西你必须得选舒服的。
1: 没错，
0: 就是又得好看又得舒服，它得同时具备才可以。
1: 对
0: 吧，
1: 咱就说一说像女生往往在选这个内衣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矛盾点，就是我既想要它的支撑感特别的强，但是呢夏天我又不想它太勒了，我既要好看但是又不能硌得慌，所以呢 CK 的这个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它选用的是无钢圈设计，但是它又不会塌，它是自带了一个可拆卸的胸垫，不用你另外配了，洗起来也不怕丢。这个肩带和腰边呢都是 CK 很经典的这个织带，宽而且柔软，它不会像细带那样容易勒出痕迹。最妙的就是它适用多个场景，比如说健身的时候你就可以穿着它，它是稳稳的能够帮助你不跑位不尴尬的。然后通勤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穿在白衬衣里，因为它本身灰色的嘛，所以它也不会透，也没有那个多余的那种勒的痕迹。整个面料的话是90%的棉加上10%的氨纶这样的一个黄金比例，你穿上去的感觉就是哎呀好轻薄好舒适，好亲肤啊，这样的感觉。
0: 是，所以这个舒服我们刚才说呢，舒服是最重要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明星其实都在穿它，而且其实就是灰色的这个颜色。它我去官旗店里专门也看了很多其他的款式，除了黑色基本上就是灰的最多，
1: 是
0: 基本上其他颜色也有吧，但是非常非常少。灰的它万能搭，你比如说在我们日常出去玩，尤其去海边啊或者去一些什么样的地方玩的时候，你就穿一个皮肤衣外面，然后里面穿上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看的，就是既能表现出那种青春洋气，然后还有那种性感等等，运动风格阳光全部都集合在一起了。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艺人现在都在穿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有这个高级灰还有一个经典黑这两种颜色，然后有三个尺码，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选择适合你自己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直接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昨天我们还有朋友是直接下了两单，就是下一个黑色的，一个灰色的，
0: 对，
1: 给我们留言说这刚好啊，我换洗，这个就可以轮流着穿，夏天的时候还挺舒服的。
0: 是的，而且也有的是就是自己买这个女士女款的这个内衣，然后还有的是给男朋友买的或者老公买的那个男款的那个内裤，所以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 CK 来看一看，现在恨不得全世界的明星都在穿的这一款非常非常漂亮的内衣了。
1: 是的，今天给到我们晚高峰 Play 外太空呢是有10个名额，所以呢各位这会儿就可以直接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了，这10单希望你能够抢到。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My Radio
1: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三二一，上链接！
6: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好心情，欢迎你在17:37继续来到 Marin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每天下班路上我们也有一个去收获好心情的方式，就是一起来玩一玩大聪明脑筋急转弯。
0: 对，
1: 它听起来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实际上
0: 不是吗？
1: 它是一个冷笑话急转弯。
0: 到底有多冷？反正有的时候冷的我呀，我就全都，我跟你说，
1: 反正就是冷笑一声也有好心情吧。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就要开始了，依然是由 Seven 来出题。那佳阳跟大家

0: 直接在这里就可以了，答最快的这位朋友会拿走奖品、
1: 那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各位啊，准备好的话我就要出题了，请听题。请问为什么高个子过河的时候喜欢走桥，而个子低的就喜欢游着过河？
0: 个子低的游着过河，
1: 哎，过河的方式不一样，高个子喜欢走桥，
0: 走桥，
1: 哎，个子低的喜欢游过去。
0: 这个是一个谐音梗吗？
1: 是一个谐音梗，
0: 一定是谐音梗。那这个谐音梗里面跟高和低都有关系吗？还是只和高、
1: 只和低有关系？
0: 只和低有关系。
1: 哎
0: 哎，低是游着泳过去，低游，
1: 个子低的是游泳过河的。
0: 所以这个谐音梗它是某一句话还是某一个成语？
1: 某一句话，
0: 某一句话。类似于歇后语这样的。
1: 是一种，是一个日常我们经常说的，倒不是歇后语。
0: 我们经常说的，
1: 经常会说的一句话。
0: 那一般我们在什么样的场景下会说这句话呢？
1: 很多场景下都会说。
0: 听君一席话。
1: 今天，今天520是吧？今天520可能
0: 也会说，
1: 哎。
0: 说完之后不会挨打吧？这
1: 不会不会不会。
0: 说完这句话是比较讨喜的。
1: 对，我只能说，就是最后的一个提示了。这句话跟520息息相关。
0: 息息相关呀、
1: 哎，好了，不能再说了啊。然后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题目。今天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这个题目是：为什么过河的时候高个子喜欢走桥？而个子低的喜欢游泳。
0: 好，各位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呢给你一首歌的时间，这是来自 Lenny 带来的一首 Nevermind Let's Break Up。

0: 什么呢？刚才这个 Elva 以及这个静怡刚才都回复了说，因为矮油，
1: 矮油，
0: 矮油不错哟，矮一点的喜欢油，说不错哟，
1: 矮
0: 油不错哟。
1: 对，矮油呢，这个其实
0: 是
1: 接近了，
0: 接近了，
1: 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它又不是一个正确的，它又不是正确答案，
0: 因为 它
1: 少了一些元素，
0: 还得绕。
1: 对，然后你看这位叫左盼的朋友，他回答了吸管，
0: 吸管，
1: 吸管是啥意思？
0: 嗯，算了，不知道，
1: 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也想知道这个吸管的这个答案到底点在哪里。
0: 但是我看到大多数朋友也是答对了，而且我看到大家的这个答案的时候，我是豁然开朗，
1: 是吧？
0: 哦，
1: 而且跟我给大家释放的最后一个关键信息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跟今天这个日子息息相关。今天是520，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跟在520常说的一句话。
0: 我以为关我什么事儿？
1: 520，我爱你，英文的方式怎么说？
0: I love you，
1: 对 ，I love you， 然后谐音一下就是
0: I
1: love you， 矮矮
0: 绝了这道题，
1: 矮的爱游，哎，所以他个子低的他得游泳过去。
0: 今天这道题真的一点都不冷，
1: 不冷吧？而且它是暗藏玄机，是不是？
0: 很热，很热情，
1: 很热情，因为 I love you。
0: 对，
1: 收音机前的很多小伙伴们都回复了正确的答案。你像这个叫我呀、魏呀，然后包括梦梦啊，还有这个 Reha 呀，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回复了是英文的 I love you。但是正确答案是矮个子的矮，
0: 是
1: love。然后游泳的游，
0: 没错。
1: 而最快答对，而且答案完全标准正确的是这位叫做保罗马尔蒂尼的人。
0: 哎呦，他这个名字起的，
1: 他是一个，他肯定是那个 Paul Maldini 的一个球迷，啊，因为保罗马尔蒂尼是一个球星，意大利的一位球星。
0: 是的，恭喜我们这位球星，你获得了我们的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
1: 是的，
0: 平时呢不光是踢球，也别忘了给自己的皮肤好好的护理一下，才能够经得住这样的风吹和日晒。
1: 哎，对了对了，除了给自己用，也别忘了给自己的老婆安排上牡丹花田，对不对？
0: 哎，今天咱们牡丹花田有没有一个什么520专场之类的？
1: 今天的520专场也是 I love 油啊，就是你 love 油吗？精华油。
0: 虽然我们这个是牡丹花田的精华油，但是它一点也不油，它采用的是轻盈的一种抗皱体质，它的肤感是很清透的。这个水油比例啊，经过 N 多次的优化，它是什么样的触感呢？就是它遇到你的皮肤之后呢，就化水了，吸收很快，没有那种明显的油感。你涂在脸上的时候，几乎感受不到油的存在，只是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了。
1: 是的，这个非常好啊。而且第三呢，它抗皱，其实夏天它也能够持续去养护我们的皮肤，皱纹有的时候就会在一些干的时候出现，比如说夏天我们的这个常常经常开着的空调房里面会比较干，日晒也会增加我们脸上的细纹。而且但是这个精华油它抗皱的同时，就是让我们在夏天这两个又干又晒的这个场景当中很好的去护肤了。第四个就是敏感肌它也适用，没有人工的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味，里面其实添加了很多的一些精油的精华。各位呢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牡丹，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I love you、牡丹花田精华油的链接。之前我们上市的时候的价格是109一瓶，199两瓶，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直接打到99一瓶，再送你一瓶夏天超实用的30毫升的舒缓补水喷雾。
0: 这个真的帮咱们省了不少的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今天的羊毛只有5单，
1: 是的，
0: 你可以薅得到。
1: 这个价格太低了，所以只有5单，速速回复牡丹，看你能不能抢到了。My Radio，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0: Never mind, let's break up. 欢迎你在17:43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的题目是：为什么过河的时候，高个子的人喜欢就是走桥去过河，而个子低的人喜欢游泳过？

0: 拍刺啊拍刺。每次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想起来麦船长在我们那个活动现场跟大家一起跳这个舞。
1: 他真的气血很足，他一边跳一边唱，还是很厉害的啊。
0: 是，
1: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阿帕茨，然后在去年的时候也是非常火的一首歌。
0: 嗯，
1: 今天是520，跟各位说一声这个节日快乐。
0: 是啊，
1: 今天我们出的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是 I love you。
0: 嗯，
1: 刚才说到了牡丹花田的一点都不油的抗皱紧致精华油。
0: 嗯，
1: 你可以回复牡丹，然后看还能不能抢到吧，因为这个小时只有五单啊，
0: 对，随时就没有
1: 了，只有五单，我这会儿看不到这个后台，
0: 嗯，
1: 只有五单。如果你下单的时候能正常付款，那就说明还能抢到啊，
0: 嗯，
1: 运气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价格低，还送的有夏天特别实用的这个补水喷雾。
0: 嗯，
1: 接下来要说到这个呢，它是一点都不油，
0: 它是你用完油之后，你得用它来给你保保湿的。
1: 嗯，
0: 这是我们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当然，很多朋友一听说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你们不是在秋冬季的时候刚给我们推过吗？
1: 嗯，
0: 这个是另外一款了，这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那个是经典款的，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清爽款的。它整个那个盒子都是天蓝色，像大海一样的颜色，很适合夏天使用。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外号叫果冻霜。这个果冻霜它用起来就是主要亮点就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控制你多余的油脂，但是不是让你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的是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
1: 嗯，
0: 它是从那个源头帮你减少油光。
1: 嗯，
0: 然后又搭配了很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还有这个微分子多元醇，在控油的同时呢又给我们的皮肤补充水分，所以它是先补水后锁水这样的一个思路，帮助我们的皮肤保持水油平衡。
1: 对，你看人家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晰啊，逻辑也非常的通畅，就是先补水，然后这里面补水咱刚才说过了，智能锁水这个也很厉害。
0: 嗯，
1: 它是通过吸收环境的水汽来减少

0: 肌肤水分的流失，形成透气的锁水膜，
1: 嗯，
0: 所以呢它能够保证的是24小时长效的保湿。
1: 是
0: 实测过啊，在35度的高温之下，四个小时T 区的出油量要比其他的一些同类型的产品少43%。
1: 嗯，
0: 也就是说在35度这么高温的情况下，4个小时
1: 你的 T 区是干干净净
0: 的，你
1: 的
0: T 区是仍然维持水润，而且是干干净净的，不会特别油的那种感觉。
1: 是
0: 这个相信有很多这个同类型的产品是完全做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要买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对，
0: 再有一个，这里面有神经酰胺，还有这个牛油果协同作用，牛油果油啊，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皮肤的屏障，增强你皮肤抵御外界刺激的能力。所以在换季的时候，尤其比如说现在，
1: 嗯，
0: 然后它泛红、干燥、刺痛这样的一些问题，它也可以解决。
1: 嗯，是的，而且这个价格上面，我觉得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0: 嗯，
1: 平时我们要是在官旗上面买的话呢，科颜氏的这款果冻霜，它是125毫升装的，得640块钱。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宠爱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0: 嗯，
1: 还没完，199块钱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额外再送你一瓶。相当于你买一赠一，199块钱，你买走两瓶都是正装的。
0: 是，
1: 你自己算一算一瓶多少钱？
0: 两大瓶啊，
1: 一瓶还不到100块钱。
0: 嗯，
1: 就是这么给力，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呢，今天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果冻这个关键词，夏天脸蛋不油腻，靠它真的是可以。
0: 是的，夏天脸蛋不油腻，你就是夏天可能能用的这个面霜不太多，但它一定是一个让你觉得非常非常好用的一款产品。
1: 嗯，
0: 里面没有香精，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没有硅油，而且通过了敏感肌的耐受测试，放心用就可以了。你想想看，平时你就是在其他平台上再怎么打折，也就是190多块钱能买到一瓶都不错了。
1: 嗯，
0: 今天我们199给到各位两大瓶，
1: 对，
0: 一模一样两大瓶，日期包装都是好的啊。
1: 别回复团购，也别回复秒杀啊，
0: 嗯，
1: 咱们要回复这个果冻。或者回复科颜氏，你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回复果冻，我觉得这个更加的方便一些哈。
0: 嗯，
1: 那提醒各位一下，因为这款品它真的是太火了，现在为了确保618活动的品质，最近呢我们的这个保湿仓是在升级流程，所以呢这款果冻霜呢品牌方也是这个量上面有点吃紧，但是我们要保证我们下单的每一位我们的听友能够拿到最新鲜的正品，我们不要那种临期产品哈。
0: 嗯，
1: 所以这个发货时间呢是要等到5月25号，就大家要稍微的等一等，到5月25号的时候会集体发货，虽然会晚到几天，但是我觉得冲这个品质和
0: 冲这个价格，
1: 它的价格，我觉得这样的等待也是值得的。
0: 你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你相当于你190买了一瓶科颜氏120毫升大瓶的高保湿面霜，在夏季用的这个果冻质地的这个面霜，因为发货稍微晚几天，我们再多送你一瓶。
1: 嗯，
0: 其实就是这样的啊。
1: 我觉得冲这个品质，
0: 冲这个价格，
1: 它的价格，我觉得这样的等待也是值得的。
0: 你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你相当于你190买了一瓶科颜氏120毫升大瓶的高保湿面霜，在夏季用的这个果冻质地的这个面霜，因为发货稍微晚几天，我们再多送你一瓶。
1: 嗯，
0: 其实就是这样的啊。
1: 是
0: 不让你白等。
1: 嗯，
0: 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直接回复果冻这个关键词，赶紧带走，今天目前还有11单的库存，所以赶紧

0: 十张学友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又十年》，其实张学友就是想告诉我们说，十年，十年又十年。但是我一直坚持的就是把音乐带给大家，在你们的身边。
1: 嗯，
0: 欢迎你在18:04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520，祝各位节日愉快。
0: 对，
1: 说到这个张学友，他真的是神一样的存在，真的是歌神啊。
0: 嗯，
1: 其实我当时在听到这个又十年的时候，我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上一次看他的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在十年以前，
0: 嗯，
1: 就是他发行这首歌那一年的十年之前，在郑州是有当时是2/1世纪演唱会
0: 哦。
1: 然后到60岁的时候，那是当时他50岁，60岁的时候他又做了这个后来的这一场演唱会，就真的是十年。
0: 对，我发现我看张学友的演唱会也是看了很多场，
1: 嗯，
0: 我都记不得是在哪一年，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做那个雪狼湖的那个音乐会，在咱们郑州，然后同时在同时段的时候，当时还举行了一场他的演唱会，也是在咱们那个体育场。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去的时候也是人山人海，因为他粉丝实在是太多了，
1: 上到什么，上到下到上到99，下到刚会走，
0: 童叟无欺啊！
1: 真的是童叟无欺，就是他的歌，你只要进去，你不管你有没有听过，你都会觉得好听，这就是歌神具象化了吧？
0: 对，有的时候音乐它的确是有魅力的，声音也是有魅力的。你看，就像今天咱们偶遇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就去偶遇了一下。空中疗愈，
1: 空中音疗，
0: 对，这个空中音疗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大家在空中接受音乐的疗愈，
1: 声音的疗愈。
0: 它这个声音都是来自哪些呢？你比如说有我们熟悉的颂钵，对，然后还有那个它那个白色的叫水晶钵，那个发出来的声音叮
1: 叮
0: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手碟，然后还有那个果壳铃，还有四时风铃，我觉得那个四时
1: 铃铃铃，我模仿的不像是吧？
0: 电话铃响了，他那个四时风铃，我觉得挺神奇的。
1: 嗯，
0: 本来我在做那个短视频的时候，其实是有一大段是想让大家去听一听那个四时风铃的，但是时间太长了。
1: 嗯。
0: 我当时我一开始那条短视频我做了有7分钟，三本说这不行吧，你这
1: 看不完吧，
0: 虽然很好听啊，但是也太长了吧。
1: 嗯，
0: 所以呢就是那个四时风铃给大家简单的小小的听了一下。那个四时风铃它其实既代表了春夏秋冬，也代表了一天当中的四个不同的时辰。
1: 嗯，
0: 就刚刚出太阳的时候，正午的时候，傍晚的时候，还有夜晚的时候。说实话，那个夜晚的那个风铃响起的时候，我真的在现场我都困了。
1: 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很神奇的东西在哪儿，就是你看时间在某些声音上面也具象化了，对吧？季节在某些声音上也具象化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反正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原来声音是这么的有魔性。就是它只要那个声音一响起，你立刻可能会有一些睡意，然后或者你立刻精神一下子从紧绷的状态到松解开，就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神奇。尤其是那个波的声音，就是各种不同波的声音，都是好像当你的情绪系上一个死扣的时候，它一响，然后那扣直接自动松开的那种感觉，真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叫声音的治愈，声音的疗愈。各位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数字1，对吧？回复数字1，你就可以收到这个视频的链接。
0: 嗯，
1: 去看一看这个短视频里面佳阳带我们做的这个通过短视频看到的声音的疗愈。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真的去那个店里去感受一把，尤其是睡眠不太好的。
0: 对，有好多的朋友其实就是中午为了去那儿好好的睡一觉，因为晚上的时候会有一些失眠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人工作压力还是挺大的嘛。
1: 对，很也算正常吧，晚上睡得晚，平时睡眠不好之类的。
0: 是，而且我这次在做这个短视频的时候，自己也是做了很多的功课，包括因为会使用到的那些乐器它到底叫什么名字。
1: 嗯，
0: 我一看，哦，原来一个小时的声音疗愈的一个现场能够用到这么多的乐器啊。怪不得就是能够让我们在声音当中达到那种共振，好像来到大自然当中一样，它都是现场演奏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体验还是挺难得的，我今天也分享给各位。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数字1， 一起舒服一下，因为我看到马克在下面留言说舒服住了。
1: 对，所以回复一你可以收到我们这个视频号的一个链接。
0: 嗯，
1: 当然回这个视频号呢，它的名字叫偶遇，然后也是
0: 大家赶紧关注一下哦，
1: 也是我们的所有的主持人一起共创的一个账号。
0: 是的，
1: 我们未来呢会在这个账号当中，每一位主持人都会带各位去在河南偶遇一切有趣。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想做的一件事情，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然后包括着好物等等等等，好店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只要是有趣的东西，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主持人能够通过这个视频号，然后带着各位一块儿去了解。
0: 是的、我们的听友们这会儿呢就可以直接回复数字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光是能够看到疗愈的短视频、然后你还会看到，你比如说有麦船长和李培他俩去探访美食店的，
1: 对，
0: 然后去攀岩的、还有这个马克带着他们家的宠物去吃汉堡的，然后还有那个接下来会看到李培和艾瑞克他们俩要带
1: 他们买家电的，
0: 买家电的，
1: 他俩最近都在一个买家电的，正好赶上这样的一个就是装修完了之后买家电，然后他们去各种评测不同的家电，所以可以来提前了解和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账号，希望这个偶遇的这个账号呢也真的能够像我们想的那样，在河南带你偶遇一切有趣。
0: 是的、大家如果有什么这个有趣的体验，你也可以直接留言给我们、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到那儿去帮你拍摄短视频，我们把更多的这样的美好传递给其他的我们的听友们。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马上听到这首歌曲，也希望它的这种节奏和欢快的情绪能够在下班的路上给你带来一份好心情。 Pharrell Williams Double Life。

0: 才这首歌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声音，
1: 这个弹舌真的、
0: 这个也可以治愈人，是不是？
1: 不
0: 听了之后感觉有点挺俏皮的感觉。
1: 这怎么发出来的
0: 啊？你不会弹舌吗？
1: 我不会。你也是新疆人啊？
0: 我山东的。
1: 你山东人是怎么学会弹舌的？也平时也卖羊肉串，
0: 在偶遇上学的。打个广告，打个广告。
1: 刚才我们说这个偶遇是我们 Maridio 的主持人们我们自己来共创的这样的
0: 一个视频号
1: 哈。然后大家有什么好的这个玩乐的项目，
0: 也
1: 可以
0: 推荐给我们。
1: 然后立刻，这位叫玉玺的朋友就给我们推荐说，有没有风洞体验？
0: 风洞体验，
1: 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0: 风洞体验，
1: 我就是看到那个什么《飞驰人生三》上面不是有一个那个风洞吗？
0: 风洞体验，我还真不知道在河南有没有。
1: 在河南，
0: 我给你造一个。
1: 河南有山洞体验。
0: 山洞体验，
1: 要不行咱去山东体验体验。
0: 山洞体验，
1: 让山东主持人带着我们去山洞体验。
0: 还有窑洞体验的，地坑院就三门峡体验体验，是不是也行？然后
1: 那是不是应该飞机场？
0: 我们问一问吧，因为我们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航空爱好者。到时候问问他看河南有没有风洞体验。
1: 对，咱去体验一下。
0: 咱去体验体验，
1: 对，
0: 看能把人吹走不能。
1: 咱实在不行咱去港区那边看一看飞机。看飞机体验。这个有一点不太行了是吧。刚才还有人说我想看马克拍的那个什么带动物吃汉堡的。
0: 那个是一个在岛上的一个宠物友好餐厅。你直接回复偶遇吧，哎，我也设置了一个，
1: 也有是吧？
0: 回复偶遇这关键词就可以收到那个视频。你点开那个视频的视频号的那个账号，关注一下，里面就是我们现在拍的几期里面就都有了。各位也记得就是点点赞、点点关注就 OK 了，好吗？
1: 是的，
0: 谢谢大家。
1: 是的，你要是回复数字一的话，你就直接从那个短视频就直接也进了，
0: 对，
1: 也很方便。
0: 然后那就是我回复了偶遇，可以回复一、回复偶遇都可以收到这个视频，然后点那个账号进去就可以了。
1: 是。
0: 刚才还有这位叫稳稳发财张山竹说，我的订单能抽奖吗？我看到之后我心都碎了。我上小时忘了，
1: 那就这个小时咱们
0: 能抽奖。
1: 对，
0: 我天哪，那这个小时咱有两个奖品了，咱有两单奖品了，
1: 咱就这么丰富是不是？
0: 可以了，上个小时错过了就错过吧，这个小时全留给收音机前现在正在听的小伙伴们。赶紧回复关键词果冻或者回复清爽都行。今天科研室刚好这个超清爽的高保湿面霜给各位准备好了。然后奖品是什么来着？
1: 奖品呢，我看一下。我先提醒一下各位，今天啊只要你的下单的时间是在17点到19点之间的，你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抽奖。但是
0: 是只有我们这个小时节目里啊，
1: 大家也别太晚啊，因为我们大概会在我们总得给大家留一个这个抽奖的时间，我们可能会在18点35分的时候来抽奖。
0: 对，
1: 所以呢，大家最好是在18点35之前你要下单完毕，然后在35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看花落谁家，到底谁。

0: 能够拿走这样的一份奖项了。
1: 对，如果你今天下单之后，记得把那个订单的截图回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0: 带时间的。
1: 对，这样是我们来进行抽奖。今天奖品是什么？好像是海蓝之谜的。
0: 请听好，海蓝之谜精粹水旅行装。
1: 哇哦！
0: 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旅行装，今天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抽取两位幸运的盟友来获得这份奖品。嗯、
1: 是的，你下单科研室，然后送一个海蓝之谜，你说夏天
0: 值了，
1: 爽歪歪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说真的，夏天你就用那个精粹水，因为我也用那个精粹水。它也超滋润，然后你用完之后，你直接上这个高保湿面霜，夏天保证你主打一个清爽。
0: 对，这个高保湿面霜来自科研室，很多朋友都说，哎，科研室不是适合秋冬季节用吗？怎么你们这会儿就已经推荐了？
1: 那个是白瓶的，
0: 对，那个白瓶的经典款的，这个是清爽款的，它的那个瓶子是那种海洋蓝色的哈，科研室果冻清爽保湿霜，你看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外号，就叫做果冻霜，为什么？它涂上去之后呢，就 QQ 弹弹的。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之后呢，它不像传统面霜的那种厚重黏腻感，它的整个触感就是冰冰凉凉的。你再抹开之后，很快就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之后不会搓泥儿，晚上睡觉不沾枕头，就上脸之后完全是零负担的感觉，但同时它又达到了一个保湿的功效。因为它在成分上面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还有白毛根精粹，这些成分都是帮助我们锁水的。
1: 是的，
0: 你像那个白毛根，它就是天然的保湿成分，帮助我们皮肤保持水润，而且它不含酒精、激素，还有导致你生成痘痘的成分，包括这个敏感肌都是可以使用的。很多注重护肤的女生夏天也会备上一瓶，因为它既可以简化护肤的步骤，洗完脸之后直接涂，而且它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你的后续的底妆更加的持久。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它适用的人群真的很广。
1: 刚才咱们说张学友他的歌上到99下到刚会走，其实说真的，这个科研室的高保湿，科研室他家几乎所有的东西，因为他们家主打的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叫什么来着，他们家主打那个就是好像添加很少，就比较健康的那种，那个概念。然后科研室他家的东西都是合家欢的产品，你就是一家老小男女都可以放心用。
0: 对，你包括我都觉得啊，就现在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们，他们脸上会
1: 长
0: 痘痘，但是你又不知道说，哎呦，他该买什么样的护肤品？你给他用小时候的吧，又觉得他完全没有功效，他涂在脸上也没有什么任何的作用。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真的也可以让他跟你一起使用这个科研室的果冻霜。
1: 反正这个霜回去夏天放在家里，甭管谁用都适合，而且都好用。它为什么特别适合在夏天用呢？因为它其实解决了夏季高温下皮肤出油加缺水的一个双重的困扰。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它的整个一秒化水，就是叫什么果冻质地，然后一秒化水，另外一个三秒内快速吸收。它不会在面部形成那种油膜，像刚才说的这些问题，而且它是控油加补水双效平衡的，它是调节你的水油分泌的。有一个实测的数据是连续使用7天，你整个 T 区的油量减少37%，同时肌肤的含水量，就是水分含量，提升30%。
0: 是，
1: 它有一个自修护的微海绵科技的智能响应环境变化，它是在你户外暴晒之后，但是同时还能帮你的皮肤锁水，在空调房里面防止你的皮肤干燥紧绷，你说这有多厉害，对不
0: 对？
1: 你夏天其实最怕就是出油，然后这样的话呢 ，T 区的油量少了，然后你的妆容也更好看。在空调房里你也不用担心脸干，所以人家控油加补水直接双重给你搞定。
0: 对，
1: 没有香精，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的添加，敏感肌也通过了耐受测试，痘肌也可以放心来使用，这个就真的非常全面了。
0: 对，张山竹刚才发过来了，我已经下单了。
1: 哦，
0: 这个订单，18:20，他说可以参与抽奖吗？可以的，这个就已经放到我们的抽奖池里了，而且因为他是第一个发过来的，我觉得
1: 概率很大，
0: 概率非常非常的大哈，所以呢，待会儿大家别忘了这个看一下这个后台的回复哈。
1: 是的，
0: 我说一下这个价格吧，科研室的果冻清爽高保湿霜。它的官旗上面，你如果去买125毫升装的，640块钱。然后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宠爱售价，也是618的一个福利售价，199。 还不算完，199块。

0: 钱，你买完一瓶之后，我们再额外再赠送你一瓶199，你直接买走的是两瓶正装 double 的量。
1: 嗯，
0: 你算嘛，你就一瓶高保湿的这个果冻霜，一瓶还不到100块钱。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羊毛大家赶紧要薅起来。你薅完了之后呢，把你下单后带有那个下单时间的那个截图分享回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还可以参与抽奖。今天会抽出两位下单成功的盟友，送出海蓝之谜精粹水旅行装。
1: 我的天哪，今天你看啊，我刚打开某平台上面看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
0: 嗯，
1: 就这个，
0: 嗯，
1: 150毫升的小样，
0: 别人平台上
1: 凑了，对，凑了几，这是几个呀？1、2、3、4、5，5个组成的一个小样，
0: 嗯，
1: 还卖225呢。
0: 对，
1: 咱们直接两大瓶250毫升了，加起来，
0: 对，
1: 一瓶是125嘛，
0: 是，
1: 才199啊，朋友们，嗯，这个价格真的不薅都可惜了。
0: 是的，全部都是保税仓发货，由海关的正规手续，全程可以查它的蚂蚁链链条，保质保真的，大家可以放心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直接回复果冻或者回复科研室，你都可以收到他的链接，嗯，
1: 对。然后今天我们后台的订单还有最后的八单，看看谁能在这最后的八单当中，嗯，哎，抽到我们今天送出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一个体验装。
0: 嗯，
1: 所以这就有点厉害了啊，最后的八单了，小伙伴们记得秒拍秒付，速度优先。 My Radio Play 外太空，外太空。

0: FM 90.0 My Radio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3: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5: 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观其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观其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FM 90.0。My Radio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

0: 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0: 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得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三二一，上链接。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4: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8.81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6: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9: FM90.0

0: 是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FM 90.0 My Radio。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Hello， 朋友们，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0。

0: 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毛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毛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三二一上链接，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3: 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5: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5: 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6: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7: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Never stop the music.
8: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3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My Radio

朋友们，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

0: 馥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FM
2: 90.0。My Radio
3: 范儿爷上链接，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My Radio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研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4: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5: 你有意见？
4: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6: 我太难了。
7: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8: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1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My Radio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0: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3: 三二一上链接，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I'm sure it's gonna be a
2: ride FM 90.0 My Radio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这个季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得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

都懂。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轻松。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0: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3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

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得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

0: 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3: 好。
2: 爸爸，你看那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4: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季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朋友们，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0: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3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陶喆带来的一首作品《星星》在Star Heart， 在早上的7:05，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8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听听我的声音就知道我昨天睡了100分。
0: 哇，我现在感觉就是，
1: 哎，你是不是能感觉到，我就今天进门跟昨天见到我就是完全不一样？
0: 能感觉到，
1: 嗯。对，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昨天差不多就是一个昏睡过去的状态。
0: 嗯，
1: 因为每天临睡前的时候会打开一个音频，那个音频大概播了3分钟我就已经睡着了，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
0: 昨天进门的时候看到你的那个表情就是你谁？
1: 嗯，
0: 然后今天一进门的表情就是那种就是开始吧，怎么？
1: 对，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今天活力满满的一天了。
0: 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希望你今天也可以有一个这样的状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来聊一件什么事情呢？今天说一说胆大这件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昨天我看到有一个帖子，他们就说有一个朋友就分享了自己家的猫咪，他带猫咪去宠物医院看病的时候，他说我家的猫真是异猫，猫胆大，就这个猫胆子就是特别的
1: 异高猫胆大啊。
0: 对，是的，就在这个医生的桌子上跟人家医生玩起来了。
1: 哦，
0: 就是一般情况，对，一般情况下这个小猫咪进到宠物医院，医生对它进行一些操作，它肯定会特别的害怕。
1: 嗯，
0: 但是他就说我家猫这个胆子也太大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人有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些非常胆大的时刻的。
1: 他们家的猫咪有一种东北猫咪的感觉，大大方方的。
0: 哎，对对对，
1: 东北孩子永远就是家里面要求的就是什么
0: 啊，
1: 大
0: 大
1: 方
0: 方
1: 的。
0: 大
1: 大
0: 方
1: 方
0: 的，
1: 对，
0: 是的。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这个印象深刻的？你觉得自己胆子好大呀。
1: 我觉得胆量这件事情分很多很多种。
0: 嗯，
1: 然后是我认为的就是最主要的两种，一种胆大叫做我敢看恐怖片我不害怕，就这方面的胆大
0: 啊。
1: 然后还有一种胆大就是那种你说的就是大大方方的，然后敢于挑战一些自己没有挑战过的东西，这也是一方面的胆大。
0: 哎，对，是的。我有一个就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我小时候挺胆大的，我骑过羊。你骑过羊吗？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有这一点，是吧？
1: 我，你好像跟我讲过你骑过羊这件事情。
0: 对，
1: 那个属于就是初生马犊不怕虎的感觉。
0: 而且我骑完那个羊，我当时骑羊还被羊蹬了。
1: 嗯，
0: 被羊蹬完之后我又去骑了。
1: 还同一只羊吗？
0: 不，那倒不是，
1: 换了一个
0: 同一个羊圈的羊。
1: 哦，那你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了。
0: 是的，我觉得这是胆子比较大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所以大家有没有哪些这个做过的你觉得哇，我当时胆子怎么这么大，
1: 你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还挺吓人的。
0: 对，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哎，是的，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lex Warren 带来的歌曲 Fever Dream。

0: Alex Warren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Fever Dream， 在7: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可以随时来保持活动。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今天来聊聊胆大的事情啊。很多的胆大，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什么胆蛋，
0: 对，胆大
1: 、哦、我好难念啊。
0: 对，胆大。
1: 然后我觉得马克是比较勇敢的，是之前是有参加比赛，然后才来到这个90.0的，对不对？
0: 啊，对啊，
1: 参加了一个比赛。
0: 对，
1: 因为我如果参加那种比赛的话，我是铁定会被刷下来的，因为我在这一刻就是胆子是非常非常小的。
0: 你不是这种比赛型的选手，
1: 哎，对，
0: 但是，
1: 怎么了？
0: 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
1: 现在已经就是习惯了，就会好一些。
0: 所以就有些人在不同的地方，他的这个胆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而接下来再讲一个另外一个胆小的事。我好像在各方面都没有很胆大，尤其是在看恐怖片这一块。我可以说是恐怖片的踢脚线。
0: 怎么说呢？
1: 就是大家会以，如果说大家不太确定这个电影，吓人不吓人，就看我看过没。
0: 哦。
1: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
0: 好伤人啊，
1: 还好吧，就是音乐编辑
0: 啊，
1: 音乐编辑，我们经常之前的时候是一起去看那个漫威电影，但是有一次那个毒液我是自己去看的，我看完了以后，然后他才和其他的朋友一起去看了这部电影，然后他就发现中间有一点吓人，他就突然说，哇，这个电影会不会是一个吓人的电影啊？我们前面也没有做任何的那个考察，也没有做任何的功课，然后他又转念一想，他说不对，麦成长前两天刚看过，这绝对不吓人，
0: 没问题，
1: 100%。
0: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哪一天给他们来一个回马枪，就是你就跟他们说我看过了，但其实你没看，你不敢看。
1: 哦，是这种回马枪是吧？
0: 对啊，吓他们一下。
1: 我以为是练自己的胆呢，杀敌1000，自损800的方法。
0: 那不敢看，就是不敢看。
1: 对，
0: 有一次你说到这恐怖片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去我家做客，他跟我说，咱们来看个恐怖片吧。我有一个就是我这辈子，他说的非常严重，他说我这辈子看过的所有恐怖片里面让我最害怕的一个恐怖片。打开之后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还好啊，就那种

0: 就是我完全没有。
1: 你晚上跟爸爸妈妈睡觉吗？
0: 我晚上
1: 自己睡一个房间。
0: 对啊，我自己睡啊。
1: 哦，那你很勇敢耶。我看敢不敢看恐怖片完全取决于我当时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我有一段时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敢看的，因为我住宿舍。
0: 哦，那确实是有人陪着你。
1: 对，我住宿舍的时候把那个威斯里所有的科幻小说，就是那个恐怖小说全部都看了。对于我来说、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那是科幻小说，对于我来说那个叫恐怖小说。我全部都看了，就算是在宿舍里面有那么多人的情况下、嗯、我依然还做噩梦。
0: 哇、哦、
1: 就是这种情况。
0: 那你真的是这个踢脚线。
1: 我真的非常踢脚。然后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勇敢的朋友们好不好、
0: 嗯、
1: 这位叫做好像，他说小的时候总是在那个平房顶上跳来跳去，不推荐啊，不推荐朋友们、
0: 嗯、
1: 他说间隔1.56米以上，现在看着就害怕。
0: 哇，
1: 这绝对不能掉下去的。
0: 哎，这个真的很危险。
1: 嗯嗯嗯，
0: 因为有的，哎呀，就不细描述了啊。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房顶的事情，我小时候经常会做的，就是我晚上会在房顶上睡觉，就是有的时候就夏天特别热的时候，现在想想这个行为其实也很危险。
1: 你盖肚脐眼吗？
0: 盖肚脐眼是盖的。
1: 那为啥这为啥危险呀、啊？
0: 就是
1: 你新疆有很多鹰吗？
0: 因为首先我小时候睡觉的时候特别不老实，我会来回的翻。你说你如果翻着翻着，那从上掉下来，
1: 那么大的一个房顶啊，
0: 可想而知我有多么不老实。
1: 哦，这也太不老实了，你是梦游了吧？
0: 翻得非常厉害。
1: OK，
0: 而且
1: 你在房顶练功呢。
0: 而且
1: 一清鹅，
0: 他是，我跟你说，我是他师弟。他不是房顶还会有一些那个坡度吗？
1: 哦、
0: 嗯，
1: 哦，你是斜着睡的？
0: 对对、
1: 哦，我以为是
0: 那种，所以有时候很危险。
1: 哦，我以为是那种平房顶，我还心想、嗯、这有什么？这很正常啊。
0: 对，坡度的就很危险。
1: 点点他说、
0: 嗯，
1: 他说他玩那个真人密室逃脱、嗯、都是第一个，并且去完成单线任务。鬼屋他也走第一个、
0: 嗯、
1: 他说其实我是害怕的，但是我实在是太爱玩，超过了害怕、嗯、就硬着头皮当坦克。那你就还是不算害怕，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嗯、我连邀约都不会去的。我是不会去的。
0: 大概能想到就恐怖片都看不下去。
1: 我说句心里话啊朋友们、
0: 嗯、
1: 就我有的时候看那些综艺、
0: 嗯、
1: 哪怕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当明星的梦想，说万一有一天我红了吧，我去参加综艺，然后就看见、
0: 啊、
1: 如果你要去参加综艺的话会玩那个就是那种鬼屋的游戏
0: 啊。啊啊，
1: 我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踏入娱乐圈。
0: 就是胆子太小了，
1: 就是我不敢去玩这个游戏。你说万一我经纪人给我接个这个我怎么办？
0: 那你要不去当 NPC 吧。我是觉得，
1: 你觉得 NPC 我跟你说，你是觉得 NPC 很轻松吗、嗯、我在想如果我装扮成 NPC 我是不是要照镜子，我被吓到自己。
0: 但是就是
1: 我想很多，
0: 但是你每天早上吓我这件事情，我是觉得你是挺适合这个工作。
1: 但是我现在不是跟你求和了吗？就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再吓我。
0: 对对对，没错。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吧，你就是小时候有没有做过哪些这个特别胆大的事情、
1: 嗯、哎，是的。
0: 你现在想想你就觉得我当时胆量怎么可以到这个程度。
1: 对，我们征集各位勇士啊。
0: 是的，
1: 征集各位勇士。
0: 我们今天就评判一下我们整个节目组就是最胆大的朋友。
1: 嗯，
0: 可以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My Radio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0: 这是汪苏泷带来的1424，在7: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胆大的事情哈。然后说到两种胆大，你是不是看到有朋友就是那种爬高上低的胆大，现在也有。
0: 哎，对对对。
1: 以及看恐怖片的胆大，啦啦啦，他说大概是上初中的时候看了，比如说《咒怨》呀，然后那个《乡村老师》啊，就是那些，当时还是看那种 DVD 对吧？然后他说看完之后害怕到大白天上厕所也得开着门，而且还不停的叫外面的人，就在外面得有人，他叫着，妈妈就要一直回答他，
0: 那真的是有阴影了。
1: 对对，那你后来我就想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看吗？以及你白天都这样了，我倒要问问你晚上怎么办。我就是这样的，
0: 你现在有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
1: 咱们就是一个未雨绸缪的状态。我每天在白天的时候看，因为好多朋友安慰我嘛，说你要是害怕你就白天看恐怖片，我说我当然知道，我不就是害怕晚上的事吗？
0: 对呀，
1: 晚上咱们人去楼空了，
0: 哎，而且
1: 整个房间就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怎么办？
0: 就是你会特别不自觉的想到这个东西。
1: 哦，对，而且你知道我作为一个 INFJ， 然后我的脑我就会加戏，你知道吗？脑子里面会加戏，
0: 不敢看自己在脑子里倒上了。
1: 我现在都不敢跟大家讲，就是我小的时候吓唬自己的时候，我脑海里的画面是什么？待会儿只能吓唬马克。
0: 他刚才跟我说啊，就是有两部那个鬼片，他说
1: 他刚才讲的那两部，
0: 他说他都没有看过，他是听他的同学给他讲。他吓得都不行，
1: 而且你想想，一个高中一个高一的女生，她的表达能力有多强呢？她能讲得多津津有味呢？
0: 这都把她吓成这样。
1: 对，然后但是她也是这个，就是什么回旋镖也是扎在自己头上的
0: 啊。
1: 因为当时，而且你知道那时候是在宿舍里面，然后她给我们讲的，我们两个是睡头对头，她讲完这个故事以后，我每次去厕所都要把她给叫醒。从此以后，她也不会再给我讲鬼故事
0: 了。我倒要看看你害不害怕。
1: 我倒是看看你睡得开不开心。
0: 哎，但是就是说到这个恐怖片，我刚才虽然说就是我看了一些这个还挺吓人的，但是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些自己其实挺害怕的那个系列，就是在恐怖片这个里面你也分自己胆大和胆小的这个领域。
1: 哦，我们不分。
0: 我有。
1: 哦，我是全部。
0: 我是有一个林正英系列。
1: 嗯，
0: 就是我
1: 好难念对不对？
0: 我完全看不了林正英。
1: 英，
0: 对，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就是他的那个僵尸系列。
1: 对，然后啦啦啦，我快笑死了。啦啦啦说，刚才不是讲了说大白天的时候上厕所已经不敢上了吗？
0: 啊，
1: 说碟片现在放在那个包里，不敢看那个包，
0: 害怕爬出来是吧？
1: 哇，你真的人菜瘾大，那你还全看完？我的天哪！
0: 别看了呗，要不就还放自己包里。还有一位叫初初的朋友，他跟我们分享自己这个胆大的领域是另外一方面，是做一些这个极限的娱乐的项目。他说蹦极算不算？他说老去这个贵州蹦极，他说370米。特别解压，他说。
1: 对对对对对，哎，有些朋友在这方面也是不害怕的。
0: 哎，对对 对,
1: 对，
0: 是的。
1: 然后这位就是嘛，这位叫做欧豪，他说的是高二的时候，然后这个住宿嘛，他肯定他那会儿也已经，现在肯定不可能再有这种情况发生，你知道吧？然后说住宿住六楼，然后现在当时和同学们一块在六楼翻窗户，从这个宿舍翻到那个宿舍是没有门吗？是没有门吗？然后他说现在想想感觉腿都软了。
0: 这个真的还挺危险的。
1: 我们有就是在青春期的那个时候就感觉就不爱走门，也不知道为啥，
0: 就觉得自己酷吧，可能是。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行为哈，就是你滑过那个楼梯没？那个楼梯扶手，就小的时候
1: 我只敢滑第一，就是一层。
0: 我印象里好像是那个时候大家就是成龙的一系列的电影里，他会有一些那个动作。
1: 我知道啊，现在不是有那些很多凸起吗？
0: 啊，对对，
1: 说那个东西就叫防成龙装置。
0: 对，然后小时候就会经常在那个楼道里就滑那个扶手，现在想想其实挺危险的。
1: 当然了，
0: 这件事情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模仿。
1: 对，我们每次说完了以后都要提醒一下小朋友哈，不要做这个事情。
0: 哎，没错。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继续的留给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哎，你都有哪些这个经历是让你觉得自己哇，我真的胆子也太大了。
1: 而且发现胆大的事情总是发生在夏天。
0: 哎，没错，
1: 夏天下了一身汗以后你得补水啊。
0: 对啊，你就用一用我们的牡丹花田精华油。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了，那我都那个脸都这么干了，我再用这个油合适吗？而且大夏天呢，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采用的是轻盈抗皱体系，它的水油配比是经过多次优化的，你抹在脸上之后呢，触肤化水，这是我们专门做到的一个感觉。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就只有滋润和 柔软。第二点呢，就是在夏天之后，它可以帮你锁住水分，又保持一个透气的感觉。第三点就是它抗皱，夏天也可以持续的养护。最后一点，敏感肌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的使用。今天我们的特惠价格是30毫升的精华油，只需要99，然后再送给你一个300毫升的补水喷雾，
1: 哎，
0: 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对，我们这个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又是送给你的，而且最近正是要用补水喷雾的好时机啊，朋友们。
0: 对啊，
1: 因为不管你是临睡前做护肤，还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要上妆，然后最前期最需要打底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补水喷雾了。别忘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了。栗子说他在问所有的宝妈们，他说不知道宝妈们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以前胆子非常大，生了孩子之后胆子成倍的缩小，就当了妈妈以后有了铠甲，但是也有了软肋，所以就会变胆小哈。
0: 是的。
1: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了，也把这个话题留给你，有没有什么现在想想觉得自己当年真是太胆大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Katy Perry 带来的歌曲 Gorgeous。

0: 这是 Katy Perry 还有 Kim Petras 带来的一首作品 Gorgeous， 在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胆大的事情哈，有很多朋友就是说，比如说爬高上低其实是一种胆大。
0: 嗯，
1: 有些那个在村子里面，小的时候在村子里面长大的朋友啊，去爬去掏鸟窝什么的，我就不点名了啊。现在批评一下，
0: 对，这些都是反面教材。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也在跟我们讲那个看恐怖片人菜瘾大的事情。现在机器人说，高中的时候和同学四个人在家里面用 DVD 看那个恐怖片，然后当时租的那个 DVD 嘛，然后是有上半碟和下半碟，
0: 对，
1: 要换碟儿，上半碟太吓人了，然后看完没人敢去换下半碟，不是那怎么办呀？
0: 吓成这吗？
1: 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对于我虽然看了为数不多的恐怖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一定要看完，因为最后他们一定会输的嘛。
0: 你还分享上了你还分享上，
1: 就是最后
0: 听人家讲恐怖片都给自己吓得快够呛。
1: 哎，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事儿哈？我跟大家细讲来。
0: 你说
1: 啊，是
0: 我倒要看看能说出什么名堂。
1: 就是最后这个一定是要他们一定要输的，或者是他们的那个怨气就是消散，对不对？就一切回归平静。最好是你得看到这个结尾，你能不能松口气？你要看一半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个石头就是没有落地，我是这么想的。
0: 哎，其实也有道理，
1: 对吧？但是我没讲完。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现在没想明白，我这个摄影课为什么要看恐怖片？我吓到，我现在记不得他那个恐怖片讲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个是我看到的，就是从小到大看到的最恐怖、最恐怖的恐怖片。因为最后就是那个恐怖片，就是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呀？就鬼赢了，其实就这种。就吓人的那个人赢了
0: 哦，
1: 最后的结尾就是出来了一行字，就是他还在外面。
0: 哎，这种是最吓人的，真的就是这种是最吓人的。
1: 对，一个香港的恐怖片，哇！然后我整个看完以后，我说我特别生气，你知道我生谁的气吗？
0: 生谁的气？
1: 摄影老师的气。你不知道该生谁的气，因为我已经不敢再去查说这个导演
0: 是。
1: 我生个摄影老师的气，我就在想说我需要从这里面获得什么知识，你给我上课看这个。啊，两节课的时间才能把那个恐怖片看完。然后你知道又不是我一个人吓害怕，你知道吗？就当时我们就约定所有的宿舍里面所有的人，然后包括隔壁宿舍我们都能感觉到，只要有一个人想上厕所，晚上的时候所有人起床。
0: 哇，
1: 然后去上厕所。
0: 就是反正就是你，我刚就在想你说的这种题材，就是他最后的这个结局，如果是这种情况，那真的是非常吓人。还有一种但是大部分的这个恐怖片好像最

0: 是它掉在你的脖子里，
1: 是你也不知道。
0: 对，
1: 然后我就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心理压力根本不是上学的压力，就是因为我上学要走过一段这个路。
0: 哦，那真的很吓人哎。还有他说的这个抱着蟒蛇拍照，我这辈子最大的恐惧就是蛇。
1: 哦，那你看《新白娘子传奇》吗？
0: 哦，《新白娘子传奇》看了很多遍，
1: 因为它是好的，有点好的蛇。
0: 哎，对对对，是的。我虽然也没有怎么见过蛇，
1: 对啊，
0: 我也没有摸过蛇，但我看那个照片，还有对它的描述，我觉得很吓人。我特别害怕它缠我。我害怕它会把我勒住。
1: 哦，是这样。那如果是 DJ Snake 的歌，你敢放吗？这还是可以的，是吧？
0: 那想必他应该不会来勒我，我是觉得。
1: 你看，音乐就是有这样的力量。
0: 对对对，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吧，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啊，就是你还有哪些经历？你现在想想就觉得自己当时胆子真的好大呀。分享到公众号，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最近我们其实也有一个活动，哎，我觉得有时候上台演出也是一个锻炼胆量的一个。
1: 对啊，所以我就说你胆子很大嘛。你又可以上台这个主持，又敢上台，又敢上台唱歌。就那样还敢上台唱歌，我就觉得非常的不错。
0: 我还敢在台上看恐怖片，你敢不敢？我们最近有一个22周年的特别活动，雪碧校园音乐大赛河南赛区目前已经火热回归了，你可以来这儿好好展示一下自己的歌喉啊，是有机会可以和黄子弘、樊留恋还有翟孝文同台飙歌的。现在传送门已经打开，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雪碧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遇上音浪酷爽开麦，等你来嗨。
2: FM 90.0 My Radio， 欢迎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4: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5: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李宇春带来的无价之节，在7: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关于胆大这件事情啊，很多我的朋友都来发自己一些胆大和胆小的事情，我们重点来说一说这个小太阳旭好不好。他说了两种胆大和胆小的事情。
0: 他说什么呢？
1: 首先他说的是，说起恐怖片，他说我从来都不敢看，大学的时候宿舍的人都在看，我戴着耳机在床上刷手机，但是我在床上透过耳机还能隐隐约听到声音，我就更害怕了。我懂你，我懂你。
0: 哎，他感觉他比你还要严重。哎，
1: 我也是啊，我也是这样。因为我是怎么样你知道吗？我就会离开那个房间。我是不可能像他一样，所以我觉得他比我更胆大一些，他还敢在床上戴耳机。他说因为我看不到画面，会像我们这种就是不敢看的话就会自己乱想啊，然后觉得身后有人躺着，床下有人，怎么都不行。后来呢，和老公谈恋爱的时候，第一次他带我去看了恐怖片，以至于我吓得钻到他怀里，加速了我们的进展。
0: 哇哦。哦，原来这个电视剧里是真的，这是真实的事情啊。
1: 偶像剧是不是？
0: 对呀。
1: 但是他又很胆大，他说像我这么胆小的人从来不敢晚上自己开车出去，但是最胆大的事情就是在刚谈恋爱的时候半夜11点多开车从郑州西到郑州东去找他，你知道吗？对。然后到后来结婚后才敢和他一起看一些悬疑的破案的剧，当时就觉得自己勇敢追爱真的挺胆大的。你看他又胆大又胆小。
0: 哎，没错。而且就是就结了婚之后跟他一起开始看了。
1: 哎，
0: 就有人陪着他了吗？
1: 是的是的。就是这方面胆大的话呢，我就可以在这方面胆小，不像我是在各方面胆小。
0: 还有一位叫做 Happiness 的朋友，他说就是怕蛇。他说他是特别特别怕的那一种，就电视上的图片，书上的图画
1: 就已经很害怕，
0: 玩具蛇他都怕。
1: 对对对。然后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小的时候他在这个老家长大，就有一次和家人上了一个户外的厕所，他就看到了一条蛇，就当时就一下给他吓住，从那之后就超级怕。
1: 哦，就是怕到连图片都不能看。
0: 对。
1: 哇哦。
0: 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个小 tips， 之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有一个专家就说其实蛇也挺怕我们的。你这么想，就是你只要不去招它，他就不会来碰咱们。
1: 所以说就是那个电视剧主角里面的那个行为是不可以的，是吧？
0: 对，你别去抓人家。你就让他自己走就行了。
1: 对，就是应该大家都不要动。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自己走就行了，
0: 彼此互不相干的那种感觉。
1: 好的好的。
0: 那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吧，你还有哪些经历是让你觉得自己真的胆子好大呀。
1: 对对对对。我现在最害怕的其实是郑州的天气。
0: 怎么
1: 着呢？因为最近这个天气真的很烦很烦，阴晴不定，最难受的就是那种贴着脸那种糊糊的感觉，对吧？
0: 而且就是现在很多朋友还会戴口罩嘛。一戴口罩这个脸就更加的闷了，更加难受。
1: 是的。所以

0: 其实我最近就是在找那种可以保湿，但是不要再让我油下去的那个东西。所以呢，我最近真的非常喜欢的就是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科颜氏的果冻霜。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来看一看。
1: 哎，是的，这个名字还真的挺贴切的，就因为它的质地真的是像果冻一样。
0: 嗯，
1: 它不是传统咱们用的面霜那种厚厚一层的感觉。之前其实我们也给各位推荐过这个一个经典款的这个面霜，也是科颜氏家的。
0: 嗯，
1: 这个就跟它完全不一样，它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你洗完脸之后你不会觉得自己的这个脸非常的闷，它是半透明的啫喱质地，抹开呢会直接化成水，吸收特别的快。
0: 嗯，
1: 而且最重要就是它一点也不黏腻。
0: 嗯，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果冻两个字拿到今天的链接。
0: 不黏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我真的也非常不喜欢护肤结束以后头发黏在脸上。
1: 嗯，
0: 因为我的发量本来就不多，如果黏在脸上的话，我那撮头发就会变油，
1: 就会觉得特别烦躁。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刚护完肤，你的那个前面的头发，不管是刘海还是前面的头发，就直接开始贴脑门，就会很烦躁。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科颜氏的果冻霜它是不会的，而且它后面上防晒上底妆也非常的舒服，不会搓泥。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来看一看，尤其是最近这种湿乎乎的天气，可以用这种清爽型的东西，整个人也会舒服非常多哈。
1: 哎，没错，在我们的公众号你发送一下果冻两个字就可以了，而且它是专门给夏天油皮混油皮的朋友来做的一个产品哈。它的思路就是不让你的脸干，
0: 嗯，
1: 然后而是让你的脸就没那么容易一直泛油光。
0: 对，
1: 所以你用起来就会觉得整个人很清爽。
0: 是的，因为有些控油产品它就是让你越用越干，脸非常非常的崩，但是它不会哈。比如说最近咱们这个上节目的时候戴着耳机时间长，脸其实也特别容易闷，就让你觉得这个脸呼吸困难。
1: 对，是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追求的就是不是那种怎么说，大家其实就想要清爽一点。
0: 哎，是的，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女生夏天已经不追求那种非常厚重的那个滋润的感觉了哈。
1: 对，
0: 想要的就是清爽轻一点，不要黏，也不要花妆。尤其是早八通勤的朋友肯定非常的懂，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果冻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科颜氏的果冻霜。而且今天的价格是不是有点离谱？
1: 是的，来跟各位说一说啊，你平时要是在官旗买一个125毫升的，正装价格是600多。
0: 嗯，
1: 今天我们直接199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直接两个大正装。你这样算下来一瓶不到100块，这个价格真的是挺划算的。你就可以，它可以涵盖你整个夏天的用量了。
0: 嗯，
1: 两大瓶，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一下果冻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所有的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
0: 是的，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想买夏天用的清爽面霜的话，今天这个机制真的还挺合适囤的。
1: 嗯，
0: 或者是你跟朋友一人一瓶都可以哈。但是由于最近618的活动，保税仓那边是在升级流程，所以发货会稍微晚一点，我们是预计5月25号左右开始发货，但其实也是刚好的，因为真正热起来其实就是6月份。
1: 嗯，
0: 你现在先锁定价格，收到的时候刚好就是他需要的时候，对不对？
1: 哎，我看一看这个天气预报，刚刚好就下周你收到货的时候，刚好天气已经开始热了，
0: 嗯，
1: 你就直接用上，对不对？
0: 对，
1: 在我们的公众号你可以发送一下果冻两个字，先锁定我们今天的福利199，到手两个125毫升的大正装，在公众号发送果冻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这是鹿晗带来的歌曲 That's Right。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Wake up!
5: Wake up!
6: Hey!
7: Wake up!
8: Wake up! 全宇宙
9: 7:51，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0: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胆大的事情啊，然后现在已经有点跑偏了，就各方面的跑偏。
9: 对，
10: 首先咱们两个人的群里面已经跑偏了，你知道吗？
9: 怎么着呢？
10: 大家在互相推荐恐怖片，我要退群了。我退群喽。
9: 他现在已经不敢看手机了，朋友们。
10: 朋友们回复早上好。朋友，是这样的，群里面的朋友，如果现在正在听节目，你推荐恐怖片就推荐，你不要把那个封面发进去，好吗？
9: 对，也不要艾特麦船长，行吗？
10: 还艾特我说，那我给你推荐一个更吓人的。点点说，我给你推荐一个更吓人的，你过来跟我住啊。
9: 他心里，你还推荐上了，给他吓的。还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了，就是自己害怕的这件事情哈。
10: 对对，这个跟恐怖片没有关系。
9: 对，他说，帆帆说，我特别害怕打针。小的时候因为太怕，就肌肉收缩，针管拔出来了，针头还在这个自己的屁股上。
10: 这么紧啊？
9: 他说，现在连我儿子打针我都怕的不敢看，抱着他打针我都做不到。
10: 抱着他打针你做不到的怕点是害怕，就是护士扎错，
9: 害怕针头留在儿子的屁股上，是吧？
10: 我现在觉得好奇怪，你在怕什么？是不是儿子反而很淡定？还有你在哪儿害怕？
9: 对，这旁边吓得不行。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小的时候做过的一些事情，让你觉得说哇，我小时候胆子真的好大呀？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
10: 翻翻这个就是完全没有进步，胆子一点没有变大，从自己小的时候害怕打针，然后现在打别人也不行
9: 啊。对，
10: 这个真的很可爱。
9: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刚才分享到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聊到就对某个动物的害怕嘛，咱们有一位同事就是也是对一个动物特别害怕，老鼠，就他不能听到这两个字儿，已经怕成这个程度。
1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9: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还有哪些你小时候做过的事情觉得特别胆大的，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0: 这个小节的最后呢，来和你分享一个可以让你变得非常的舒服，然后可以解放自己的一个东西哈，就是 CK 的内衣。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女生一定懂，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累，是你勒的累得慌。你这个地方很勒的话呢，你感觉你呼吸都不是特别的畅快。
9: 没错。
10: 然后那个肩带勒肩膀，钢圈硌那个胸口，所以回到家终于可以摘掉内衣的时候，真的会长舒一口气。
9: 所以今天咱们在这个环节给各位推荐的，就是可以让你给自己的身体放个假的产品。我们推荐的 CK 的内衣，你可以现在在公众号发送一下 CK 两个字母，拿到我们的链接。
10: 对，而且我发现以前很多女生买内衣哈，是这种就是能穿就行，那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是想要想一想，就是它舒服不舒服，会不会因为穿它今天状态会好一点。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 CK，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哈。
9: 哎，没错。而且我们推荐这个品牌，就是很多朋友第一次意识到内衣也可以穿出松弛感，就是从 CK 这个品牌开始的。
10: 对，而且 CK 其实是有一种很神奇的气质哈，它不是那种特别用力的那种性感，它好像就是我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很好，有一个给你这样的一个暗示。
9: 你今天文学水平还挺高的。
10: 还好吧。
9: 所以就是今天这个 CK 系列，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 CK 两个字母，拿到我们的链接。
10: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有些衣服啊是穿给别人看，但有些贴身的东西就穿给自己开心的。今天主推的这个 CK 复古引力带系列，它就是有那种， 它没有那种我要努力塑形的那个攻击感，它就是穿上以后就是舒服，
9: 而且它是无钢圈的。
10: 是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有支撑的感觉，最重要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轻，尤其是夏天，很多女生其实最怕的就是闷，穿个白 T 已经够热了，里面再穿一个内衣，就是整个人非常的烦躁。这个不会，它是那种你会忘记自己穿着它的那个状态，真的非常的舒适哈。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就可以了。
9: 哎，是的，而且它的这个内衣，它那个经典 logo 嘛，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时尚的表现。
10: 没错，有的时候穿低腰裤、运动裤或者那种宽松衬衫的时候，稍微露一点边啊，就感觉带着一点点时尚感了，对吧？
9: 哎，没错。然后重点是今天我们的价格也确实非常的划算哈，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一下 CK 两个字母，可以看看我们618抢先购女士套装，今天是299就可以到手了，一整套啊，朋友们。
10: 对，因为我刚开始听价格，我以为299是一件，没想到299是一整套。
9: 对，是的。
10: 而且男生今天这边也是有的 ，CK 男士三条装也是299。
9: 哎，没错。
10: 因为我发现男生真的有的时候挺奇怪的，就是衣服鞋子愿意花钱，然后内裤就随便买。
9: 因为没有人会主动去研究内裤吧？
10: 研究一下吧，朋友们。对
9: 对，
10: 因为穿舒服和不舒服真的差很多，尤其是夏天闷不闷啊，卡不卡，腰会不会勒啊，其实男生应该也很在意，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在意这件事情。
9: 哎，对，是的，像这种细节的东西咱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些，
10: 对，
9: 毕竟内衣是陪伴咱们一天当中时间最长的衣物。
10: 是的，
9: 今天我们准备的 CK 内衣，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 CK 两个字母拿到我们的链接。
10: 是的，顺手给自己升级一下，回复 CK。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粉色海洋。
4: 小妞，别踩我车嘛！